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我们听见临汾呢特别版的节目，国庆特别版的节目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欢度国庆锦绣临汾特别直播节目呢，也会在全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呢是10月1日，我们迎来了祖国母亲的生日，在这万众欢庆、山河共贺的美好时刻，我们也在临汾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的问候，也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是的，那么同时呢，也祝福我们所有在电波当中的每一位朋友们国庆快乐，阖家幸福，万事顺遂。那今天呢，有很多的朋友们可能都已经感受到了浓浓的祖国母亲生日的一个氛围，在此刻我们的临汾城市的大街小巷当中也可以看到红旗飘扬，处处繁花似锦，浓厚的节日氛围呢真的是向我们扑面而来。而我们脚下的这片热土，山河壮丽，文脉悠长，在金秋十月暖阳的映衬之下，也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与无限的活力啊。
0: 在今天呢，我们国庆特别版的节目呢，大家如果说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的话呢，也是看到从今天早晨呢6点多开始就开始在直播这个升国旗仪式啊。那么在之后呢，也是走到了平阳北街，因为今天这个平阳北街是第一天开通啊，然后也是去体验了一下这个北中环。那么现在呢，正在我们这个健身跑道上来进行这个现场的一个体验感受啊。那么关注我们听见临汾全平台节目的朋友呢，也可以来期待一下，在下一段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我们临汾各个交通站点的一些情况了。
1: 那么今天有出行的一些计划的朋友呢，也可以提前跟我们共同的去关注，我们为大家呢实时的播报路上的一些情况，也让我们大家在假期第一天出行的时候更加的畅通和便利。当然了，也有很多朋友说没有时间去奔赴远方，那在我们大美临汾有很多美好的景点值得我们大家共同去打卡啊。
0: 在今天的这个节目直播当中呢，我们的这个线上端还有就是我们的广播端啊，它都是有不同的一些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呈现的。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带着大家去打卡我们临汾各大标志性的一些景区。

0: 那么我们会连线到景区的一些工作人员啊，从这个黄河壶口瀑布，然后再到这个红桐大槐树，除此之外还有就是襄宁的云丘山以及瑶庙啊等等。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连线在景区一线的工作人员，为我们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在这个国庆假期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精彩纷呈的节目呈现给大家。
1: 嗯，我们也会通过声音通过画面让大家感受，如果足不出户在家里休闲片刻的时候，就可以去沉浸式的领略我们临汾的秋日盛景，也可以感受一下山河壮美、文化之美和时代之美啊。那么在这个假期当中，真的是我们临汾呢也是准备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精心筹备盛装迎客，还有很多的朋友们可以感受我们今天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城市公交等等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国庆氛围的装扮，让我们大家呢去打卡拍照啊。
0: 今天呢我们全天的这个直播，你看从今天早晨的升国旗，然后到感受我们城市的这些变化，然后在稍后呢会感受我们在国庆当天的一个出行的高峰时间段，就各大交通站点，比如说像这个高速路口，城西客运站，还有就是在高铁站这边，就各个站点的交通情况，我们稍后会一一的来关注。当然呢，大家关注到的美食环节，我们也不会漏下啊。在晚上还会有一场这个线上的直播，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美食节的这个相关情况。之前大家也关注听见临汾的这个直播了，今天晚上我们的主播也会带着大家去现场打卡，看看都有哪些好吃的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如果说您有时间就可以直接到现场去感受，那如果说没有时间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线上直播啊，去沉浸式的体验一把在美食节现场的情况了。
1: 确实是很多朋友们已经奔赴现场之后呢，就会感受跟以往的小吃街呢是有一些不同的，它集合了我们临汾的各个特色的美食。那么有外地的游客来这边的话呢，可以一站式的去打卡我们比较火的临汾牛肉丸子面等等一些釜山烧麦，那么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碳水之都当中感受节日带给我们的一些美好。那除了出行方面的一些信息，还有我们跟大家共同关注的景点情况，那更多的就是民以食为天嘛，大家都在想这个假期去吃点什么呢，都可以到这边一站式的打卡去感受一下我们的烟火气啊。
0: 当然了，如果说在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听见临汾全平台直播的各位朋友，你有哪些是想要了解到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呢你想关注哪些景区景点的活动，再或者您是从外地来，然后想打卡哪些美食啊，对哪些美食可能会更感兴趣一些，都可以在我们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起来。那么在广播端这边我们也会来详细的跟您分享哈，因为有时候大家如果说在路上的话，可能确确实实开车看着这个手机的直播不是很方便，那就完全可以来听听我们的广播端的内容啊。因为稍后他们这个线上的直播我们也会来进行这个广播端的一个连线啊。
1: 是的，那大家此时此刻是在哪里欢度国庆假期呢？也最喜欢我们临汾的哪一处秋日美景，在这个假期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都可以在我们的听见临汾微信公众号当中的评论区来进行留言，或者您想去往哪里，有哪一些需要寻求帮助的地方，让我们在假期开始的这个早晨当中共赏我们大美临汾的美好景象。那么同样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国庆假期能够过得轻松和快乐，能够给我们去充充电加加油了。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我们假期直通车的特别版节目。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播昭旭。那么在今天的国庆假期的直播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在广播端当中一直陪伴着大家，和大家呢共同去关注交通情况，关注我们在临汾市区当中的各个景区当中的一个实时客流，还有景区的相应的一系列的活动。那么大家呢都可以足不出户，跟我们共同的去感受一下我们秋日最美好的风景。
0: 嗯，那么在稍后呢，我们首先呢来连线到的是吉县湖口瀑布啊。其实说到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也是黄河湖口瀑布年度最佳的观赏的时间段。可能很多朋友呢，之前的时候也是去过这个湖口，但是呢，不同的季节去到湖口的话，我们会看到，
2: 然后我们的母亲河故事，然后依托我们黄河大合唱红色底蕴，深度挖掘我们的红色文化内核，与黄河峡谷为天然的舞台，推出我们的黄河大合唱实景演绎、主题合唱等特色活动，把我们的红色记忆与民族精神融入我们的游览的全过程，让游客呢也更好体会到我们壮美山河的家国情怀。
0: 嗯，
2: 我们景区不断丰富我们的文旅业态呢，也打造了国庆主题打卡场景，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祖国表白长廊，还有我们景区呢遍插我们的红旗的游步道、停车场，这些都营造了一个浓厚的节日氛围。
0: 嗯，其实我们今天能关注到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从您的角度看，今天就是线上预约的人数，还有就是到现场的这个人数，目前为止客流量算是比较大的一个状况吗？然后预计一下在哪一天可能客流量会比较高一些？
2: 像我们客流量最大的话就是2号、3号、4号、5号这几天客流量最大。
0: 嗯，就是从明天开始，其实是客流量最大的时候。今天可能大家都在路上，是吧？第一天。
2: 对对对。
0: 嗯，因为我们都知道国庆假期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那么人流量呢，相对来说也会更加集中一些哈。那么我们景区在比如说客流的管控呀、安全保障，还有就是便民服务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来保障我们游客去到我们湖口瀑布都能够安心的、舒心的去玩呢？能不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2: 你像国庆假期我们的游客比较集中嘛，为了保证我们广大游客安心舒心的游览，我们湖口瀑布景区从客流管控、安全保障、便民服务三方面部署，全方位呢做好我们假期的接待。你像在客流管控上，景区严格落实实名制预约、分时限流、错峰游览机制，通过线上平台实时监测客流，利用大屏幕广播及时发布客流预警，达到承载上限时呢就启动我们的限流管控。核心观瀑区实行单向通行，增设隔离防护设施，我们也增派了安保人员与志愿者开展网格化疏导，避免我们的人员扎堆聚集，联动交警部

0: 强化周边交通疏导，扩容临时停车区域，实行停车场分区管理，优化我们的车辆进出秩序，缓解节假日车流的压力。在安全保障方面，节前全面检修我们的观景平台、护栏等设施，实施全方位无死角监控。景区设置现场配备的医疗箱，应急救援队全天候命。通过广播、电子屏循环播报游览安全提示，强化临水区域安全警示，完善我们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筑牢我们安全游览防线。在便民服务方面，景区多处设立爱心服务岗位与志愿者服务站点，免费为游客提供热水、应急药品、饮用水等物资，配齐咨询人引导人员，为老人、儿童、残障游客提供暖心帮扶，优化游览指示标识，增设休息点位，加大保洁力量，及时处理游客诉求，切实提升游客游览体验，让大家在欣赏壶口壮美风光的同时呢，也感受到我们景区周到贴心的假日服务。
1: 通过您的这个介绍，我们也是关注到，就是从各个方面呢，我们景区都是做好了这个准备来迎接八方游客，是吧？有没有一些这个提醒带给大家，比如说我们停车的时候该怎么样去听从现场的这个指挥，或者是我们停车停在哪里更加合适？那么如果说遇到了高峰时间段，我们去到现场的话，该如何来进行处置？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送给大家？
0: 你想停车的话，进了我们的停车场呢，我们会有那个智慧停车的那个服务牌，它有电子显示屏，就是有多少车位，它有没有空余的车位。如果我们的主停车场没有车位的话，我们还有备用停车场。然后我们景区停车场呢，每个地方都设置了我们的停车场的员工，都会疏散我们的交通。
1: 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主停车场还有这个备用的停车场，大概能停车大概多少辆，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数字？
0: 像我们主停车场的话可以停1000多辆。
1: 那其实就是容纳的这个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0: 对对对，停车场非常大。
1: 那么如果说很多的这个网友说，哎，我没有提前的去进行线上的预约，我到现场直接买票，是可以的吗？
0: 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现场买。对。
1: 那如果说遇到人流量特别大的情况之下，那么如果说要去现场的话，有没有一些这个建议给到大家？
0: 你像人流量非常大的话，首先我们高速就会限流嘛。
1: 从高速这边就开始限流了。
0: 对对，高速就会限流。高速它会分段限流。到了我们下了高速之后，到景区这一节路，我们也有我们的交警队也会限流。所以呢，就是到了景区呢，它就交通压力会比较小一些。
1: 了解了。就是如果说想去到现场的话，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最好先来进行预约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啊，就能知道，哎，我们是买到票了，而且人流量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哪怕是遇到人多的情况的话，我们在高速口就能够有一个预判。如果说限流了，那肯定是人多，大家就可以来这个选择绕一下呀，或者是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哈。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更早一点去会更好？就是早上起来大概几点钟建议大家去，就来一个错峰。
0: 像我们7点就开园了，7点肯定是相对中午来说，上午来说是人比较少的。
1: 就是更早一点就是人会更少
0: 一
1: 些。
0: 对。
1: 那么下午的闭园时间我们现在是怎么设置的？
0: 闭园时间是6点10分。
1: 6点10分闭园。在5点左右是就不可以入园了，还是有什么样的规定吗？
0: 不，我们6点停止检票。
1: 6点停止检票。
0: 对。
1: 其实6点钟左右就是天还是亮的哈。
0: 对，就是你6点你进来天亮的话，你在里边有一个足够的游览时间。如果说是检票时间太晚的话，你进去没有时间游览，天黑了就看不到了。
1: 对。好，了解了。就是大家要去的话，最早呢就是7点钟就开园了，大家可以就是7点多就可以到现场。那如果说下午去的迟了也没有关系，就是6点之前都是可以来进行检票入园的，而且呢正好视线也还不错，也还可以观赏到这个瀑布哈。
0: 对对对。
1: 好，非常感谢今天的这个连线。那么之后呢，有朋友也是想了解关于壶口瀑布这边更多的一些信息内容的话，我们也会直接来和您取得联系，对您做一个这个采访或者是咨询，好吗？
0: 行，好的。
1: 好，假期期间呢肯定是也比较忙，也希望大家。

0: 照顾好自己，希望您工作顺利，国庆快乐，谢谢您的连线，
1: 好，
0: 再见。
1: 谢谢，再见，节日快乐。
0: 嗯，再见。
1: 嗯，再见。有一点满足，
0: 就准备如何解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刚刚呢，我们进行到的是一个景区采访的连线啊，就是采访到了吉县壶口瀑布的这个工作人员小张。小张呢，也是从多角度为我们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就是吉县壶口瀑布在今年的假期期间都有哪些这个亮点的安排，还有就大家想去到壶口瀑布这边的话，需要注意哪些哈、啊？
2: 嗯，那么大家可能也听到了我们刚刚小张导游的一个介绍，就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啊，所以有很多朋友们说，哎呀，只有真正的站在这个壶口的岸边，才懂得李白当时没有骗我。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大家听到的，就是站在这边之后，脑海里可能自动就会浮现风在吼马在叫，这好像就是刻在我们 DNA 里的一种旋律了。那刚刚呢，小张导游也为我们提到了汉地划船，也是此次在假期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的民俗体验啊，也在不断的升级。那么大家呢，到这边进行打卡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嗯，因为在国庆呢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节日了，那么景区这边也会推出更加丰富多彩的一些这个项目和这个内容哈、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壶口去打打卡。今天呢可能人不是那么多，从明天开始就进入到了一个高峰的时间段了，大家可以来进行错峰的出游。好了，这个时间段关于壶口瀑布的连线啊，我们就进行到这里了。在关注我们线上啊，就是听见临汾抖音直播的朋友们啊，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各大交通站点的状况，稍后我们也会来进行一个直播连线，待会儿见。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皆景。

0: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留恋和这个平时相比，用一个数据吧，咱们有一个数据，咱们有一个数据就是咱们平时的留恋是3万左右，咱们今年的留恋根据咱们历年这个研判，可能今年能达到一个首日能达到一个8万左右吧。
1: 8万左右，
0: 对，
1: 哇哦，
0: 比咱们平时要多5万多，
1: 相当于是翻了2.5倍，
0: 对，
1: 对。
0: 啊。然后这是咱们第一天的情况，然后根据咱们的研判，后边这个23456，23456起，咱们这个留恋会达到6万左右。
1: 6万左右，
0: 嗯，对，会达到这个6万左右。
1: 所以说，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我们经常会说啊，这个今年国庆好像没那么堵了，各位不是没那么堵了啊，就是大家这个越来越学会这个分阶段的，然后错峰来出行了。但是啊，这个国庆车流量整体来说，其实对比我们平常来讲3倍，哎，这还是这个基本上是稳的，没跑的。
0: 对，
1: 嗯，
0: 咱们再说一个那啥吧，刚刚就是在香港接到指挥中心一个报警，咱们临汾高速在这个通往河津方向的这个匝道。就是这个照看护统，咱们的司机朋友们也可以注意这个。那儿发生了一个小事故，现在就造成了拥堵，已经。
1: 嗯。
0: 啊，咱们的巡逻人员现在已经赶到现场，已经疏导，可能很快就能疏导开。咱们也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大屏幕上已经打出字来了，这个已经禁止这个货车，还有这些农产品这些车辆已经禁止通行了，目前啊。
1: 行嘞啊，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这个高速口的位置当中，有我们 LED 的一个屏幕，屏幕上会实时的去播报一些最新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大家在这个上高速之前，您可以多留意一下啊。那当然，对于咱们市民的错峰出行，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也来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说一说。
0: 对咱们市民朋友们这个出行吧，是咱们在出行之前一定要那个啥，一定要了解这个实时的高速路况，然后还有这个导航预警，还有一个。导航预警，然后就是啥呢？不要盲目的扎堆儿，也不要理性出行，不要赶路，那样容易造成拥堵。
1: 对，
0: 然后就是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出行之前，了解这个实时路况。如果已经在咱们高速路上，要及时的了解咱们的大屏幕。
1: 嗯，
0: 因为咱们在前方，20公里或者是30公里之前，咱们的大屏幕上就会显示咱们高速公路上的。一些信息，所以说大家注意咱们的大屏幕上的一些信息。
1: 对啊，最新的一个情况会通过大屏幕来跟大家去显示，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的去留意一下。那当然我们说到了，其实刚刚这个路段是已经出现了一小波的一个拥堵，那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就是说我们国庆期间车流量也比较大，咱们辖区当中还有哪些路段它本身就是这种高就非常容易拥堵的一些地方呢？
0: 咱们路上非常拥堵的地方有2个，它第一个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个，刚才这个我召唤互通这个，为啥呢？它因为它好几个车道的车流量进入匝道的时候，那个匝道比较窄，所以只要有一点小事故，它在那儿就造成了拥堵了。对，还有一个拥堵的地方是咱们这个先锋互通。
1: 香粉这边。
0: 对，先锋这边，往咱们就是这个青兰高速拐的这儿，啊，这儿也是一个比较拥堵的地方，所以咱们的司乘朋友们到了这儿以后，应该提前注意。
1: 明白了啊。然后提醒一下各位，今天要这个出门的朋友们啊，香粉互通，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的
0: 赵康互通，
1: 对，这两个位置啊，您在这个进入到这两个这个匝道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高度的一个警惕。那当然呢，我们说国庆的首日，为了我们这个通行顺畅啊，其实今天一大早就已经看到了有交警同志在不断的进行巡逻。那也想问一下，咱们高速交警大队提前做了哪些部署和力量呢？就是在巡查呀，在应急保障方面啊。
0: 咱们这个国庆前，咱们大队已经做了，完整的这个安保方案，然后就是全员在岗，全时值守，全范围保证咱们高速上的，平安出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啥，咱们联情联动，咱们联系了这个高速的运维，还有这个养护路政，咱们都。一个联行联动，然后就是在这个在这个事故拥堵，还有这个恶劣天气，咱们都有一个应急方案。
1: 对啊，
0: 都会启动应急方案。
1: 对，刚刚说到的这个事故，其实也想问一下，就是再跟大家相当于是做一波科普啊。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高速上遇到了一些车辆的一些故障呀，或者是突发事故呀，堵车了呀，对吧？ 最快的、最正确的解决方式是什么呢？
0: 嗯。

0: 最快的，如果在咱们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后，咱们就是啥呢，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那九个字，车靠边，人撤离，你报警。然后这个第二就是啥呢，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咱们所有的人员不能停留在车上，也不能停留在车道里边，应该把所有的人员都应该撤到护栏外面，然后司机把这个车如果能移动的话，移动到紧急停车带，然后就是移动到紧急停车带以后，打开咱们的闪闪灯，然后把咱们的三角牌摆在咱们车后方150米以外。然后第三就是摆好这些以后，把人员全部撤离好以后，然后打报警电话，等待咱们的高速交警和救援的过去处置。
1: 没错，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各位啊，这是我们在这个高速上啊，大家一上高速之前一定要把这九个字啊牢牢记在脑海当中的。那今天其实也是已经的是我们这个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嘛，大家都在欢度佳节，而您和您的同事，咱们说今年其实也是全员在岗的，所以说我们呢再次给您去道一声辛苦了，也希望你再给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说一句我们来自于国庆的祝福吧，好吗？
0: 好。国庆假期平安出行是我们高速交警共同的心愿，然后在这里也借助你们的平台给广大的市民朋友们说一声国庆快乐，出行平安。
1: 好的，
0: 谢谢
1: 刘队啊，感谢您，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然后呢稍后的时间呢，刘队也要去再次的去忙碌到这个工作当中了，而我们呢也将会在我们这个高速口的这个位置继续来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现场的其他的一些情况。辛苦刘队了，我们下次再见啊，希望下次在春节的时候依然还在同样的一个位置。
2: 好嘞，今天我们这边的采访就先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将会继续连线。
3: 好，新的情况我们再来进行联系啊，那就这样了，拜拜。
4: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在目前为止呢，我们关注到的是我们这个听见临汾国庆特别版的，还有就是现场的这个高敏啊，他们也是采访到了我们这个高速四支队二大在高速出行人多车多的情况之下，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行车啊。
5: 是的，那么刚刚的刘队也为我们再提醒了，就是我们的湘汾互通这边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这两个路线。那么再来我们临汾出游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想要外出出游的一些朋友们，也要错峰的去进行一个出行。大家都说在假期的时候我们的免费出行的这个政策呢是非常的惠民的，但是也有很多朋友们就感觉交通压力呢会有一个明显的增大，那么大家呢就可以避开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几个高峰时段，那么这个时候呢错峰出行，您在路上的体验感呢可能也会更好。那么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文明出游。那么如果您也打算来我们临汾游玩的话呢，可以多留意我们直播节目当中所关注的一些路况信息和景区的文旅信息啊。
4: 在稍后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和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我们临汾各大景区的一个这个情况了。那么在接下来10点多的时候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红桐大槐树景区这边的一个国庆假期的安排。那如果说你有打算有计划去这个红桐大槐树看一看的话呢，就来锁定我们这个节目内容啊，在稍后我们来连线红桐大槐树的李一恒，来为大家介绍国庆期间红桐大槐树这边的特色的打卡的一些这个项目啊，大家都可以来期待住了。

亲爱的好朋友们，伴随着好听的旋律，我们继续回到国庆假期直播的特别节目当中，金秋迎盛世，国庆贺华章。那在我们临汾呢，也有着一处承载着亿万华人乡愁的文化地标，那就是我们的红桐大槐树。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在此时此刻也都在咨询。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0: 是依旧可以去这三个博物馆呢进行打卡的。那么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在活动期间，大家呢只要手持临汾机场进港7天之内的一个官方电子动态的二维码的登机牌，又或者是您的纸质登机牌，搭配着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可以免费兑换三馆首道参观的一个门票，同时呢还会享受优先的一个预约服务。那也不仅仅是限我们的游客的来源地，那么希望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呢去走进我们的文博场馆，探寻最初中国的一个文明密码，不管您来自哪个城市哪个地方都是可以的。
1: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之外呢，就是三馆联动它还推出了一些这个活动，比如说打卡集章啊等等哈，大家也可以来到这个博物馆之后去感受一下。因为我们这个临汾文旅呢推出了4条这个线路，那么博物馆这条线路呢也是其中之一，那么到每一个地方的话都可以来进行打卡。那么刚才提到了这三家博物馆，除此之外还有就是铁佛寺这边啊，只要是呢您集齐了这4个线路就能够集到一个集章完成之后，就可以拿到我们文旅为您送出的非常精美的这个文创产品。
0: 对，那么会有这个非常精美的这个书签，那么大家呢也没有限制景区的一个打卡的地点，只要是这4个地方呢大家都可以去到，那么每一个地方呢集齐印章之后，在最后一站您的这个景区当中兑换这个小书签就可以了。
1: 当然了，如果说呢您还想了解哪些方面的一些这个内容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继续给我们留言啊，就是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也会看到您的信息之后呢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这个分享。在稍后的11点左右，我们会连线到的是我们湘宁云秋山景区的工作人员，会跟大家介绍一下云秋山景区在这个假期都有哪些活动推出，然后我们去到云秋山的话能够玩那些特别特色的一些这个项目呢。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我们国庆假期的特别版的节目。在上半段呢，我们也是连线到了各大景区的一些这个情况啊，我们的外联的主持人啊依然在听见临汾的云端跟大家见面，来分享到的是我们假期期间呢各大交通站点的一些状况。那么在上半段也是有跟大家分享到在高速口的一些这个状况，还有这个客运站啊，大家也都从这个线上去进行了这个了解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外联的主持人带回来的最新的信息。喂，你好。
1: 哎，你好，申鑫，我是外联记者果果。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我们高铁站的进站口，也就是二楼的位置。刚刚呢，我们是紧锣密鼓，按照我们所有的流程进行了安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采访到的呢，就是我们西站的副站长，郭凯，他将会给我们来解读一下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客流是如何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在国庆期间我们出行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一些。
2: 所以说从今天开始你回家的人比较多，
1: 对
2: 啊，然后到了六七号的时候你走的人比较多，
1: 对，这两天就回到北京的时候是走的，
2: 对对对对对，为了保证旅客能回得来走得了，我们铁路部门加开了临时车次，
1: 嗯
2: 啊，也就是咱们所说的临客，
1: 对，临客
2: 啊，今天晚上咱们就有临客啊，今天晚上就有临客，今天全天加开15趟列车，
1: 15趟列车，
2: 对对对，
1: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是哪些方向呢？
2: 以大同、太原、西安、北京、汉口。啊，这四个单位，
1: 对，
2: 啊，
1: 有北的有南的，
2: 对，南来北往都有，
1: 对对，
2: 啊，
1: 也是关注到，其实，在国庆假期，咱们这边您说到这两天是以来的居多，
2: 对，
1: 提示各位，如果说您是有一些来临汾的朋友，可以及时的去关注我们这个加开的这个临开的一个车次，是吧？
2: 对，
1: 那国庆期间其实人流量比较大，我们在进站安检检票时最容易排队，想问一下，我们车站通过哪些举措提速通行、分流疏导，保障咱们旅客能够快速进站和快速出站呢？
2: 对，大家刚才进站的时候也都看见了，
1: 嗯，
2: 咱们的临汾西站在大客流期间全程开启双通道，
1: 对
2: 对，左右双通道，如果要是有突发的小大客流、小高峰，我们会开启3号安检通道，以保证旅客能快速的进站安检。
1: 好嘞，其实在平台上有很多人问到说，比如说一些老年人啊、孕妇呀，他们出行可能不是很方便，带了一些大件行李，咱们高铁站有没有一些专属的一些帮扶的服务呢？
2: 对于一些需要帮扶的重点旅客，我们有12306的平台，啊，上面可以提前预约，哎，预约我们有准备的，有免费的轮椅，啊，然后完了以后方便大家的使用，同时在节假日大客流期间，我们还有这个就是青年志愿者啊，到车站来对这个重点旅客进行一个帮扶。
1: 那说到这儿，其实我想补充一个问题，因为刚才也是有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问到，在直播间留言问到，就如果说他们带了这个宠物，比如说小猫小狗的话，乘坐高铁的话，他们应该如何去操作呢？
2: 需要运送宠物的一个旅客，咱们这块有高铁快运，有一个爱宠行，爱宠行的活动，咱们
1: 托运的服务，
2: 对对对，咱们过去
1: 看
2: 一看啊。好的，
1: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如果说您是家有小宠物的朋友，在高铁乘坐时可以怎样去办理呢？
2: 对，
1: 也是很多朋友比较陌生，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
2: 对对对，

0: 这里有这个咱们的轻装型的服务，还有爱宠型的服务。
1: 我们依次来说一说哈。
0: 先说咱们比较关心的爱宠型。
1: 嗯。
0: 咱们有专门的独立的一个爱宠的一个运送箱。
1: 哦。
0: 啊。里边有这个恒温装置，还有这个喝水啊，这些小宠物的必备的一些都要求啊。
1: 嗯。
0: 第二一个就是咱们这里头有爱宠型的一些预约方式，
1: 嗯，
0: 可以登录1236的客户端啊，预约次日的舱位，然后完了以后，在里边的咱们有个小程序，微信小程序上面也可以预约。
1: 嗯。
0: 但是大家要办理的时候，体重不要超过15公斤啊，大小不要超过40厘米的。小型宠物啊，
1: 对，我们是有一个明确的身高体重要求啊，
0: 是
1: 再一次关注到是体重不能超过15公斤，身高不超过40厘米，身长不超过52厘米，而且需要健康状况良好的猫猫和狗狗才可以。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各位可以去在购票的时候就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爱宠的出行服务，叫做爱宠行，是吧？
0: 对。
1: 也是要提示各位，在您覆盖的这个到达的目的地当中，我们可以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服务。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拨打12306，或者是我们的客服热线，或者是在我们的官方 APP 上客户端12306上进行这个查询，都是可以办理这样的一些服务的。那么，除了这个爱宠型，刚才我们说的还有这个轻装型，可以帮大家去办理行李的一个出门的接发服务。
0: 对。为了方便广大旅客，有来了车站了，或者来了咱们这个凌晨了，哎，说我带的行李比较多，我不想拿，怎么办？有行李寄存服务啊，咱们轻装行可以让旅客的小件物品啦、行李箱啦，可以在车站进行一个寄存。
1: 对
0: 啊，来，大家跟随我的镜头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轻装行的一个物品暂存箱。
1: 哦
0: 啊，通过。物品载重箱的扫码，咱可以往里头放投放行李，可以达到轻装出发的一个目的啊。
1: 那这个有没有要求？比如说是什么多少件行李呀、克数啊，每个人带几个箱子，这个有要求吗？
0: 没有，只有这个箱子能放上，咱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暂存。
1: 哦，行，明白了。也是要提示各位，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做好一些行李的托运。如果说您是在这个行李携带方面啊，不是说特别方便，可以办理这个行李的托运服务。那么在我们这个服务方面，也是可以通过12306这个 APP 去订购这样一个服务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行李宠物之外，还有很多没有比较粗心大意，比较马虎。我出门了，突然发现我的身份证好像丢了，来不及办理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通过一些临时身份证的方式，赶紧办理，然后正确的去出行呢？
0: 临时身份证的办理有两种方式。
1: 嗯。
0: 第一个，可以咱们在手机12306 APP 啊上面有一个温馨出行。
1: 嗯。
0: 温馨出行里面有一个就是置顶的一个，就是临时身份证证明。
1: 哦。
0: 里边可以按照流程进行操作，输入本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可以进行一个临时性的进站的二维码。
1: 哎。
0: 这个二维码是1分钟有效期啊，一个月能用7天啊，7天以内任意时段都可以进行刷新
1: 啊，
0: 但是谨记住必须手动刷新。
1: 哦。
0: 啊，第二种方式是到咱们的这车站的9号窗口。
1: 嗯，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把镜头来关注到我们这个9号窗口这边，也是有一个临时的办理身份证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平台。
0: 临时身份证的办理啊，办理窗口。
1: 嗯，
0: 咱们再可以在这里办理一个临时制证。
1: 对，也是要提示大家，如果说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到现场可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比如说你是办理宠物托运的，还是办理这个轻装行的，或者说临时身份证需要办理的话，都可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办理。当然，还是要提示各位，尽量的把这些问题给规避掉，带好您的证件再出发。如果说一旦发现身份证临时丢失啊、损毁啊，不能正常的去乘坐车辆，一定要去办理一个临时身份证，扫码就可以，还是很方便的。那么也是想问一下咱们这个郭站长，在双节期间刚刚是国庆，中秋刚结束，国庆是刚刚开始。咱们在服务保障，包括在应急处置、旅客引导方面，有没有一些升级举措保障我们的出行呢？
0: 首先，我们针对节假日期间，对车站的站场的各设施设备进行一个全面的隐患排查，
1: 哎，
0: 保证旅客的平安出行。接着，我们也采取了一个加人加岗的一个行为，提前引导旅客进行一个前置候车，分流放行。比方说有车比较紧张啦、人多啦，我们可以采取提前放行的方式、来缓解候车室的候车压力，便于旅客的一个乘降组织。
1: 嗯， 好嘞，也是非常感谢您今天和我分享了这么多啊，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在出行方面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做好准备，也祝您国庆快乐。那么在这儿有没有一些出行的提示，国庆的祝福送给我们这几万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呢？
0: 啊，国庆期间再次祝福大家节日快乐啊，五星红旗迎风展，举国欢庆家国安，祝愿每一名出行旅客平安出行，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国庆直通车。那大家呢都在了解国庆黄金周盛世迎华诞，姚都平阳呢也盛装绽放。今年的国庆假期2026的姚文化旅游节也持续火热的持续过程当中。那作为主会场的姚庙景区也是我们华夏文明最早中国的核心发源地。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今天呢也想去在现场呢一睹究竟。连日来的国风鼎盛，文脉悠长，游人如织。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姚庙景区的特别嘉宾，带大家呢去权威的了解一下本届姚文化旅游节的一些文化亮点，还有国庆的专属氛围，包括我们景区的一些游览特色。同时呢也会为大家介绍国庆期间配套的一些趣味游园美食互动的活动，带大家呢在电波当中全方位的解锁国庆姚庙的一个正确打开方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先有请我们的小慧导游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小慧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0: 首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此次的姚文化旅游节的活动呢也持续的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恰逢呢今天又是国庆节，两个节日当中双重叠，想让您呢先跟我们大家权威的介绍一下本届姚文化旅游节的一个主题，包括它的核心定位以及落地姚庙的重点文化活动都有哪些呢？
1: 像咱们国庆特色，因为姚文化本次的这个旅游节主题呢就是姚风禁运，家国同辉，像活动内容呢比较丰富，亮点分成总共

0: 有三大特色的。一呢，像我们文明溯源、家国同构，品读三晋文化，包括古今的碰撞，它适应就是多年龄段，包括很多的年轻人的一些喜好。三呢，是全龄乐享，动静皆宜，体验丰富多元的这样一个历史文化。
1: 好的。那刚刚呢，也为我们介绍了几个此次亚文化旅游节的一个亮点啊。那么大家到了我们这边之后呢，恰逢国庆佳节，也有很多朋友们是非常清晰的，它就是有着我们的这个德孝文化，包括还有一些非遗的演绎，那么也是一场非常有底蕴、有高度、有传承的一个文化盛宴。那么可能也能称得上是我们临汾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文明打卡地了。那也想问问我们的小慧导游，在此次双节来临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能够参与到哪一些活动当中呢？现场的这个氛围怎么样？比如说我们今天上午整体的一个客流啊，游客的一个体验啊，跟平日相比的话，它又增加了哪些亮点和特色呢？
0: 像我们今天国庆呢，来的外地的游客呢就非常多一些，包括我们这一次国庆期间也为亚文化旅游节增添了很多互动打卡的活动。你看，像我们景区内有咖啡文创店，像我们前天国庆期间都会有一杯敬地摇，一杯敬自己的咖啡续杯活动，包括在我们的这个瑶都广场上面。还会有进行送祖国、迎丹心、寻根脉、归故里互动打卡的内容，以及书香瑶都、悦享丰收、流动的这些图书车的阅览体验，还有很多具有我们临汾当地特色的商贸活动，遥香风物、悦享丰收。
1: 好的，那我们也想再问问小慧导游，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在这个双两节同时叠加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有没有一些常态化的，就是我们比如说外地的游客第一次到达我们的瑶庙景区，常态化开放的一个经典的游览的路线，或者是说他们必打卡的地方都有哪些呢？比如说五凤楼啊等等，也来给我们讲一讲吧。
0: 好的，我推荐咱们各位游客呢，可以就是先游览我们的瑶庙景区。像我们在来到景区之前，也可以路过一个24节气的广场，在两侧呢可以了解到咱们最早的24节气文化。进到宫门口之后，就比如说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五凤楼、广运厅。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

和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我们广播端的听见临汾，然后国庆特别版的节目，节目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临汾公交在这个国庆节的一些变化啊。那么在国庆的时候呢，我们也关注到了临汾公交提前启动了国庆氛围的布置，还有惠民的一些服务，以满满的诚意花式宠粉，让流动的公交车变身成为城市美丽的风景线。

此次呢，国庆主题装扮呢，覆盖市区全部的公交线路。那么这些线路呢，这个公交车会以喜庆的彩绘搭配临汾城市地标图案亮相车身，车厢内呢也会有一些小红旗，还有这个气球呢会错落布置。车厢内呢可以说是暖意融融，尽显节日的喜庆的氛围。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601、602城市观光巴士，还有就是网红七路熊猫公交车呢，他们穿上了花衣，车身呢是繁花点缀，清新雅致，乘坐其中啊，就仿若是置身花海，浪漫感呢直接拉满。

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公交车的车身啊有一些这个变化之外呢，在临汾高铁站公交区域也是全面的用花束做了布景，出站呢即是繁花，步步皆是美景，也让外地的游客来到咱们临汾啊，便能够感受到我们这座城市的浪漫与温情。

我们说这个颜值和福利是双向在线的，我们也是从临汾公交了解到，临汾公交呢也是放出了惠民的福利，从10月1号到10月7号，我们城市的601、602城市观光巴士呢是可以免费乘坐的，那么跟着公交线路穿梭城市街巷呢，也可以让大家饱览临汾的秋日美景。

0: 我们说呢，公交是展示我们城市形象的移动的窗口。那么我们也关注到临汾公交的相关的负责人也是表示，此次呢，临汾公交是以花为饰，以情暖心。
1: 电视台文艺广播推荐的，来自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藏克米纳乐队，是一支以融合多样律动派的独立乐队。他们成立于2020年的秋天，成员是海星、臧静和德利赫，音乐种类围绕律动。感情色彩突出，包含 reggae、soul funk、独立摇滚、city 的音乐载体，在固有三人的乐队编制上，注重加入保持原声的 program， 还原音乐本身的作用与表现力。藏克米纳注重人文精神、情绪价值，一点一滴的记录，汇成延续下去的勇气，传递爱与感动。2023年发行了乐队的第一张单曲《孤独老赵》，用最真实的态度升华所有沉淀的孤单。

转为 ST， 乐队在人员上和音乐风格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首歌中， ST 着重体现了说唱金属的感觉。他们说在后续的作品中会有更多民族元素融入到这样的音乐当中。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音乐才女应嘉丽是一位来自深圳的全能音乐人，她是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合唱指挥学士以及香港中文大学音乐艺术硕士，成名作《那又如何》全网总播放量1.5亿，2022年的爆款歌曲《活着 Viva》登上了11大榜单，话题播放超过2亿次。以下，周灿恩作词，大耳总作曲，应嘉丽所演唱的作品《若你》，表达了他是家人，是爱人，是老友，是路人。人生是一趟漫长且孤独的旅程，当出现带给我光的那个人，我愿意放下一切的世俗，坚定地守护他。若你是人间最后一片海，我愿化作流星坠入你怀，以物象来代替爱情，让人更加有共鸣和代入感。

嘉丽的这首《若你》也已经以评审总成绩第一名的成绩晋级了2023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全国决赛。以下的歌曲是由魏明华和英嘉丽共同创作，叫《云落远城》。歌曲表达了一个人对自己的爱情没有结果的遗憾感，不是理想中美好的收尾，这也是很多普通人的现状，因此很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而且歌曲以民谣曲风的方式来表达，命运的遗憾感更加强。

手云落远程也已经以评审总成绩第二名的成绩晋级2023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原创作品组的全国决赛。一个人的两首原创歌曲双双晋级全国决赛，符合赛制，但的确也是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创办至今第一次出现，真的是可喜可贺，祝贺佳丽。下面来听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创作型歌手宋子玉带来的歌曲，叫《别问对错》，作词宋子玉、殷佳丽、崔德七，作曲是 J11 泽辰。歌曲如冷寂的夜晚里亮起的一盏泛黄的冷色吊灯，悲痛的歌词用温暖而且忧伤的唱腔来演绎，借此温暖所有不被疼惜的失意者。付出再多换来的只是敷衍，可我怀念曾拥有你的瞬间，所有在冬天收场的恋情仿佛叠加了一层冷色调滤镜，尤为凛冽。

0: 下再为您推荐一首来自济南的原创音乐作品啊，是一位济南的独立唱作人张博的作品，叫《我的爱像大海》。他是济南市原创音乐学会的会长，曾经出版发行过个人原创音乐专辑《流浪的船长》《马吉阿米》，多年来一直从事原创音乐的创作和演出。这首《我的爱像大海》是由他独立创作、编曲、录制、演唱和演奏的。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音乐人张博。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我的爱像大海》。之所以推荐这作品，是因为创作于青岛，我在青岛生活工作很多年，对青岛有深深的情感，仅以作品致敬青岛，祝青岛原创音乐更好。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闪充，这是现在最主流的电动车补能方式。这几年闪充技术进步特别快，从原来的400伏平台升级到800伏的高压平台，充电速度翻了一倍。现在主流的800伏车型的充电补能比以前快多了，但是闪充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是对充电桩的要求高，要配套的高压快充桩才能够达到宣传的速度，普通的快充桩速度上不去。其次呢是电池保护，80%以后充电速度会大幅下降，充满的还要一定的时间。还有就是充电桩的分布不均匀，大城市多小城市少，另外高速上也不是每个服务区都有。

再来说一说换电，这也是争议最大的一种补能方式。换电的优势呢太突出了，快，真的快，几分钟呢就能换好一块电池，从进站到出站也就三四分钟，甚至比加油还快，不用等，不用守着车来充电，那么换完就走，特别省时间。还有就是电池统一管理，统一保养，不用担心电池衰减，电池寿命更长。但换电的问题呢也很致命，首先呢就是换电站太少了，很多地方呢根本没有，其次呢是车型不通用，不同品牌不同车型的电池不一样，未来的换电站呢只能换未来的车。还有就是换电站建设成本高，到车主这里来看呢，换电成本其实也不便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闪充换电加油三种模式来做对比，我们来实测对比一下补能效率。先说加油，从进站停车加油付款出站，全程大约就是5到10分钟，加满能跑500到800公里，平均1分钟补能50到100公里。再说闪充，800伏的高压车型呢，在理想状态的超充桩上加上停车插枪拔枪，全程15分钟左右补能300公里，平均1分钟补能20公里。但如果是普通的快充桩，速度呢就要减半。最后来说换电，从进站换电出站，全程的3到5分钟，满电续航500到600公里，平均1分钟补能100公里以上，效率。

说完效率，我们来对比一下综合体验。加油的体验呢最稳定，不管在哪儿都差不多，操作简单，所有人都会，不用学习。但加油站味道大，夏天晒冬天冷，闪充的体验差别很大。好的超充桩呢，装多速度快，有休息室体验不错。差的充电桩呢，装少速度慢，风吹日晒体验很差，而且充电要等，不能走开，比较浪费时间。换电的体验最好，不用下车。

再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成本实测，先算每公里的成本，加油的话呢，一公里大概是 0.5 至 0.8 元不等，闪充的话，家用充电桩最便宜，一度电按 0.5 元计算，百公里电耗15度，一公里不到 0.1 元，公共快充贵一些，一度电1.5到2块，一公里呢2毛左右，换电的话呢，不同品牌的价格不一样，一般呢一度电1.5到2块，跟公共快充差不多，有的还要收服务费，算下来呢一度电3毛钱左右，跟公共快充差不多，有的还要收服务费，算下来一公里3毛左右。总的来说，家用充电最便宜，公共闪充次之，换电呢再贵一点，加油呢是最贵的，成本差了好几倍。

家里面能装充电桩，那最划算，成本最低，晚上回家插上，早上满电出发，完全不耽误事儿。如果你在换电站覆盖好的城市，经常跑长途又不想等充电，那换电体验最好，省时省力。还有一种呢，就是混动车，既能加油又能充电，兼顾两种补能方式，没有续航焦虑，也能享受用电的低成本，也是不错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看不同人群适合哪种补能方式。如果你经常跑长途去偏远地区，那还是加油最靠谱，网点多，补能快，不用担心找不到地方补能。如果你主要是在城市通勤，加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未来的发展趋势，三种补能方式未来应该会长期共存，不会谁完全替代谁。闪充呢会越来越快，充电桩呢也会越来越多，覆盖越来越广，依然是电动车补能的主流。换电呢也会继续发展，但可能主要集中在商用车、网约车这些领域。私家车换电呢，因为车型不统一的问题，很难大规模普及。加油呢会慢慢减少，但不会消失，长途偏远地区还是需要。未来可能是以充为主，换电为辅，加油补充的格局。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陈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昨天老爸生日，大头晚上下班买了礼物回家，却看见他在厨房里忙着做饭。
9: 爸，今天你生日，让我妈来做饭，你怕她干什么呀？
8: 你小子懂啥？我这不是怕，这是爱，是责任啊！我舍不得让她干活。
9: 听了这话，老妈感动的眼里有了泪花，当时就给老爸掏了300块钱零花钱。老爸悄悄地跟大头说，
8: 哎，看见没有，老婆就得哄，都喜欢听好听的花言巧语。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神秘地给了美丽一些糖果，姑姑，你一次把它们都吃了，橙子味儿可好吃了呢。
9: 哎呦，你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啊？给姑姑送糖吃啊？
8: 结果小侄子若有所思地说，这是钙片儿，我妈说一天只能吃一片，如果吃的太多会中毒，所以我让你先吃5片，看看会不会真的有毒。
9: 经人介绍，阿豪初次跟姑娘约会，可怎么也找不到话题，终于他开始同姑娘交谈了。
8: 你妈妈生活的怎么样呢？
9: 谢谢，她很好。
8: 那你爸爸呢？
9: 也挺好的。
8: 那你的兄弟姐妹们呢？
9: 谢谢，他们都生活的不错。
8: 说完这些，阿豪又无话可说了。这个时候姑娘提醒他说，
9: 其实我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呢。
8: 高中的一个周末，大头第二天

0: 要返校了，老妈在超市打来电话。
1: 儿子，你还笑什么呀？我给你买，明天带到学校。
0: 大头想了想，宿舍每一次煮泡面都是借别人的锅，怪不好意思的，于是就跟老妈说，那你给我买个锅吧，小的就行。
1: 没一会儿老妈就回来了，然后递给了大头一小袋锅巴。
0: 晚上11:30，大头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冷不丁的就问，
1: 喂，你是张伟吗？
0: 不是啊。
1: 晚上00:36，那个人又打来电话说，张伟，睡了吗？
0: 你打错了。
1: 凌晨1:21，电话又响了，张伟，在干嘛呢？
0: 这下大头发火了，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叫张伟，你打错了。
1: 凌晨4点，大头怎么也睡不着了，想起那个电话，于是拨了过去。对方迷迷糊糊地说，谁呀？什么事儿啊？
0: 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问你，到底找着张伟没有啊？
1: 王美丽去理发店洗头发，因为前两天打了耳洞，耳朵疼，怕被扯到，也怕进水，她就用手捂着耳朵。
0: 洗完吹头发的时候，洗头发的小哥把王美丽的手从耳朵上拿开，然后说道，你不用捂耳朵了，放心吧，我不叫你办卡，也不推销任何洗发用品。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富。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去年亚楠去学车，教练特别凶，一直说个不停，亚楠火了，把教练投诉了，一年都没有去。
1: 今年驾校打电话给亚楠，你快来学吧，这次给你换了个有素质的教练。
0: 果然这次教练真的好好哦，一直在夸亚楠。那天亚楠把车都开进鱼塘里了，教练还笑眯眯地说，真棒，一条鱼都没有被你撞着。老婆出差了，晚上老王约了哥们儿去酒吧，刚走出小区，老婆打来电话，
1: 喂，你在哪儿呢？
0: 我散步。
1: 散步？你穿得这么潮去散步啊？喷了香水去散步啊？抹了发胶去散步啊？
0: 听了这个话，老王震惊了，连忙360度环顾四周说，你怎么知道？
1: 这个时候老婆冷笑了一声说，哼，你以为我平时的广场舞是白跳的呀？整个小区都遍布了我的眼线，赶紧给我滚回家去。
0: 周末上午，铁柱老婆去烫了个头发，看着好像一下子老了10岁，但这种话铁柱是万万不能讲的。
1: 下午铁柱和老婆正在逛街，丈母娘打来电话，铁柱就按了免提，柱子，我刚才在公交上看到你们了。
0: 哦，妈，这么巧啊。
1: 少废话，我女儿哪里配不上你了啊？旁边那个老女人是谁啊？你是不是被富婆包养了呀？
0: 大头去姐姐家玩，小外甥笑嘻嘻地对他说，
5: 舅舅，我能考考你吗？
0: 大头边看电视边无所谓地回答，好啊，你个小屁孩还敢来考我，来吧，随便考。
1: 没想到这熊孩子用打火机点燃了大头的头发，笑着跑开了。
0: 大头强忍着怒火说，臭小子，过来过来过来，让舅舅疼疼你。铁柱跟媳妇儿回娘家，吃过晚饭之后呢，一家人坐在客厅看电视，
1: 电视上演的是牛郎织女，看着王母娘娘活生生的拆散别人家家庭，铁柱咬牙切齿地骂道，
0: 丈母娘娘真不是个东西。
1: 虽然是夏天，但当时屋里的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
4: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

0: 正是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就这样，傅作义终于认清形势，光荣起义。之后，蒋介石发布隐退公告，离开南京，但他并没把实权交给李宗仁。1949年1月12日，自德林的李宗仁看见报纸上蒋介石发表的文告后，不禁大为恼火。
1: 由李副总统代行职权，去把中央社的人找来。
2: 嗯，
1: 不，叫吴忠信。
2: 好，
1: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忘权杖。
2: 德公，这是怎么回事？你问这个。
1: 蒋介石亲口答应的，文告照我的意思修改，可发表的还是旧稿。李庆兄，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
2: 这么做也是按蒋先生的意思安排的。
1: 欺人太甚，名不正，我不就职。
2: 德公啊，我愿以老朋友的身份劝劝你，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处境。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争什么呢？争得不好，你自己的安全恐怕也难以保障啊。
1: 反正我不当木偶，被人耍弄。
3: 张治中先生到。
4: 德公，
2: 你好。
4: 你看到报纸了吗？李清兄，设法更正一下吧。哎，
2: 我更正？
4: 哎，你怎么不能更正啊？
2: 我敢更正吗？
4: 你怎么不敢呢？你是堂堂国民政府的秘书长吗？
1: 算了算了，国家都这个样子了，我还闹什么带不带呢？哎，在这危急时刻，为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我不等就职仪式，马上开始工作。李清，记住我给我办这件事：一，给毛泽东写信，同意以他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二，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三，寻求美元，制止物价狂涨。文白，你
4: 我赞赏你的第一条，这第二条、第三条嘛，
1: 只要我们内部团结，民众支持，我看事成可期。起草电报，致电孙夫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张伯钧、张东孙，他们对蒋深恶痛绝，对我可并无恶感。在国共之间应该有个第三种势力。
4: 第三种势力，恐怕李济深他们正在参加毛泽东的宴会碰杯呢。
0: 李宗仁的一举一动都被远在浙江奉化的蒋介石看得一清二楚，他召集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奉化的一次会议上部署了接下来的战略计划。
5: 李德林想露一手，把剿匪总部改成军政长官公署，释放张学良。行政院长孙科会照办吗？至于释放南军300名在押政治犯嘛，唐总司令已经把他们全部移往上海了。下面谈谈长江防御问题。我把长江分为两大战区，西边归白崇禧40个师，东边归汤恩伯75个师。京沪杭战区作战方针大概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防御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长期防御的总战略，其中关键是坚守上海，必要时我们以优势的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主力放在镇江以东，确保上海杭州不能让李宗仁知道，让他守南京去吧。汤恩伯这里的计划也不要告诉白崇禧。
6: 是，
5: 共产党只要我的命，李宗仁、白崇禧是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钞票。秉公篡位，他们是什么都干得出来。上海的黄金美钞不能给共产党，也不给李宗仁。
6: 是，
5: 南京资源委员会下属五大工厂为什么还不撤退？

0: 对，孙月琪想干什么？
1: 怕是资源在大陆，委员会和工厂不好撤吧？
0: 温文浩是地质专家，孙月琪是矿业专家，都该撤退到台湾。
2: 受斯大林派遣的特使米高扬秘密访华，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1949年3月5日，在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1949年3月25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机关迁移到了北平。我党进入北平后，蒋介石更加不安。这一天夜里，蒋介石在老家府邸又被噩梦惊醒，儿子蒋经国听见声响后马上走了进来。
3: 怎么，父亲出了什么事了？
0: 那里蜘蛛
3: 啊，什么也没有。父亲，你一定又是在做梦了。
0: 我亲眼见到的。把你们都惊动了，孙儿们都睡了吧？
4: 啊，艾伦他们都睡了。父亲，您要当心身体。
0: 没什么，我到外面去。
3: 父亲，外面凉啊。
0: 我睡不下了。知道那边在干什么吗？
3: 毛泽东已进北平了，今天在西园机场举行阅兵式。
0: 他进入北平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意外的是我们实际上是被自己打倒的。
3: 啊，您是说是国民党打倒了国民党吗？
0: 嗯，李宗仁、白崇禧都不是个东西。
3: 可白崇禧手握重兵，他与汤恩伯各守长江一端，位置十分重要。
0: 我把直接与我联系的密码本交给了他的副手宋希濂。
3: 啊，您是说用宋希濂控制白崇禧？
0: 嗯，控制住他对固守长江防线是十分重要的。毛泽东虽然进入了北平，可我尚有江南半壁江山。
3: 是，
0: 我要亲自去看看汤恩伯的布防。
3: 父亲，您身体欠安，再说您已通电隐退，不宜再露面。
0: 大厦将倾，多么难知。不过我还是要支撑到最后，谁让我选择了这条艰难之路呢？
3: 父亲说得对，相信我们会有转机的。眼下您要多多保重身体才是啊。
2: 面对不肯善罢甘休的蒋介石，在中南海的勤政殿，周恩来和张治中开始了国共和谈。会议上，周恩来首先发言。
5: 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承担，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必须在条款的前文里明确这个责任嘛。在这个协定草案里，依据毛主席所提的八项主张，分别列出好些条款。第一条是惩办战争罪犯。
2: 这时张治中打断了周恩来的发言。
6: 关于第一条战争责任问题，在以前多次交换意见中，我已经一再的表示，希望不要把这一条列为正式条文。如果一定要列为条文，是否可以这样讲？凡拥护和平者，应该予以宽大处理；凡是背叛和平者，才应该予以追究。中共
7: 1949年4月13日21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和谈正式开始。周恩来舌战群儒，张治中步步为营，结果进展殊少，于次日凌晨1时55分休会。
2: 国共和谈进展虽然缓慢，但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我党和谈人员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一天，周恩来拿着文件又来到了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休息的房间。
6: 啊，恩来。
5: 啊，文百姓，根据贵方的意见，这份协定修改了40多处，这是最后的一个文件。
6: 你说的所谓最后的文件，是否可以解释为最后通牒啊？
5: 我们拖不起啊，这是 最后的态度。
6: 也好，倒也干脆。好，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是告一结束了啊。我们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但是今后还有他新生和改造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重新团结合作，来共同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当然，作为我们方面，首先应该进行自我反省，希望中共保持远大目标，开阔的胸襟，来领导未来的历史性的新政权。
5: 哦，谢谢。我也希望国民党获得新生，不过这是后话，签字的最后时间是4月20日。
2: 张治中同意了和谈的文件，蒋介石知道后勃然大怒，国民政府向张治中发来电报。
8: 南京来电，
6: 怎么样，
8: 南京政府拒绝签字，
6: 抄送中共吧。

0: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和谈协议上签字，使张治中等国民党代表陷入尴尬境地。24小时之后，即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于是，万炮齐鸣，万船竞发，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的500公里江防线上，我百万雄师奋勇过江，一举击破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天险，解放南京，挺进江南。
1: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合约上签字。24小时后，即2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于是，万炮齐鸣，万船进发，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的500公里江防线上，我百万雄师奋勇过江，一举攻破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天险，解放南京，挺进江南。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在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了经典影片《开国大典》的上半部分。在影片《开国大典》当中饰演毛泽东的古月，他是1978年被叶剑英元帅亲自圈定为饰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古月曾在87部影视作品当中出演过毛泽东，这部《开国大典》也让古月荣获了1990年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演员奖。这部影片的导演李乾宽和萧桂云夫妇是中国影坛第四代导演当中的重要人物，他们先后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和导演系，被分配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后，他们夫妻携手精心合作，拍出了一部部惊动影坛的优秀之作。同时，他们也是合作时间最长、最默契、取得成就最多的夫妻导演，被戏称为影坛夫妻店。这部《开国大典》拍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的1989年，影片加入了很多真实的历史影片画面，并且通过彩色和黑白色调进行过渡，是当年形式上的一种突破。那么今天我们再次重温这部红色经典影片之后，也再次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首童铁心演唱的艺术歌曲进京赶考。下期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为您分享《开国大典》这部影片的下集。再见。

0: 后台合唱 NPC 的一些互动啊，还有就刚才您提到的很多亮点，我觉得是在平时去到壶口瀑布的话很难感受到的，是吧？
1: 嗯，对，一般这种呢就是我们节假日就丰富一些，平时也会有，但是节假日呢就是更丰富一些。
0: 嗯，就是内容更多一些哈。
1: 对对。
0: 嗯，我们说呢，这个壶口瀑布不仅仅的是

0: 是世界级的自然景观，也更加是黄河文化、红色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载体。那么近几年来，景区在比如说像文旅融合，还有就是文化传播上有哪些升级还有亮点呢？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你像壶口瀑布，不仅是世界级的自然奇观，更是黄河文化、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呢，我们景区立足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持续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文化静态展示转向沉浸式体验，实现由单纯观瀑向文化深度旅游转型。在黄河传承文化方面呢，景区深度挖掘我们本土的非遗民俗，常态化开展我们的旱地行船、威风锣鼓、陕北秧歌这些民俗表演，李白 NPC 巡游、诗词互动打卡项目，将我们的黄河诗词与峡谷实景相结合，让游客身临其境地感受我们的黄河文化，同时打造了我们的研学基地。像我们会面对青少年开展我们的黄河主题这些介绍，然后我们的母亲河故事，营造了一个浓厚的节日氛围。
0: 其实我们今天能关注到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从您的角度看，今天线上预约的人数还有就是到现场的这个人数，目前为止客流量算是比较大的一个状况吗？然后预计一下在哪一天可能客流量会比较高一些？
1: 像我们客流量最大的话就是2号、3号、4号、5号这几天客流量最大。
0: 就是从明天开始其实是客流量最大的时候，今天可能大家都在路上是吧？第一天。
1: 对。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国庆假期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那么人流量呢相对来说也会更加集中一些哈。那么我们景区在比如说客流的管控呀、安全保障还有就是便民服务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来保障我们游客去到我们壶口瀑布都能够安心的、舒心的去玩呢？能不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 你像国庆假期我们的游客比较集中嘛，为了保证我们广大游客安心舒心的游览，我们壶口瀑布景区从客流管控、安全保障、便民服务三方面部署，全方位呢做好我们假期的接待。你像在客流管控上，景区严格落实实名制预约、分时限流、错峰游览机制，通过线上平台实时监测客流，利用大屏幕广播及时发布客流预警，达到承载上限时呢就启动我们的限流管控。核心观瀑区实行单向通行，增设隔离防护设施，我们也增派了安保人员与志愿者，开展网格化疏导，避免我们的人员扎堆聚集。联动交警部门，强化周边交通疏导，扩容临时停车区域，实行停车场分区管理，优化我们的车辆进出秩序，缓解节假日车流的压力。在安全保障方面，节前全面检修我们的观景平台、护栏等设施，实施全方位无死角监控。景区设置现场配备的医疗箱，应急救援队全天候命，通过广播、电子屏循环播报游览安全提示，强化临水区域安全警示，完善我们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筑牢我们安全游览防线。在便民服务方面，景区多处设立爱心服务岗位与志愿者服务站点，免费为游客提供热水、应急药品、饮用水等物资，配齐咨询人引导人员，为老人、儿童、残障游客提供暖心帮扶，优化游览指示标识，增设休息点位，加大保洁力量，及时处理游客诉求，切实提升游客游览体验，让大家在欣赏壶口壮美风光的同时呢，也感受到我们景区周到贴心的假日服务。
0: 通过您的这个介绍，我们也是关注到就是从各个方面呢，我们景区都是做好了这个准备来迎接八方游客是吧？有没有一些这个提醒带给大家，比如说我们停车的时候该怎么样去听从现场的这个指挥，或者是我们停车停在哪里更加合适？那么如果说遇到了高峰时间段我们去到现场的话，该如何来进行处置？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送给大家？
1: 你想停车的话，进了我们的停车场呢，我们会有那个智慧停车的那个服务牌，它有电子显示屏，就是有多少车位，它又没有空余的车位。如果我们的主停车场没有车位的话，我们还有备用停车场。

0: 然后我们景区停车场呢，每个地方都设置了我们的停车场的员工，都会疏散我们的交通。
1: 嗯，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主停车场还有这个备用的停车场大概能停车大概多少辆，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数字？
0: 嗯，像我们主停车场的话可以停1000多辆。
1: 哦，那其实就是容纳的这个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0: 对对对，停车场非常大。
1: 嗯，很多的这个网友说我没有提前的去进行线上的预约，我到现场直接买票是可以的吗？
0: 可以的。
1: 嗯，也是可以的，
0: 现场买。对，
1: 嗯，那如果说遇到人流量特别大的情况之下要去现场的话，有没有一些这个建议给到大家？
0: 你像人流量非常大的话，首先我们高速就会限流嘛。
1: 啊，从高速这边就开始限流了。
0: 对对，高速就会限流，高速它会分段限流。到了我们下了高速之后，到景区这一点路，我们也有我们的交警队也会限流。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到了景区呢，它就交通压力会比较小一些。
1: 嗯，了解了。就是如果说想去到现场的话，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最好先来进行预约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啊，就能知道哎，我们是买到票了，而且人流了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哪怕是遇到人多的情况的话，我们在高速口就能够有一个预判。如果说限流了，那肯定是人多，大家就可以来这个选择绕一下呀，或者是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哈。
0: 对对对，
1: 嗯，是不是更早一点去会更好？就是早上起来大概几点钟建议大家去，就来一个错峰。
0: 像我们7点就开园了，7点肯定是相对中午来说，上午来说是人比较少的。
1: 嗯，就是更早一点，就是人会更少一些。
0: 对，
1: 嗯，
0: 对。
1: 那么下午的闭园时间我们现在是怎么设置的？
0: 嗯，闭园时间是6:10，我们6点停止检票。
1: 啊，6点停止检票。其实6点钟左右就是天还是亮的哈。
0: 对，就是你6点进来天亮的话，你在里边有一个足够的游览时间。如果说是检票时间太晚了。

亲爱的好朋友们，伴随着好听的旋律，我们继续回到国庆假期直播的特别节目当中，金秋迎盛世，国庆贺华章。那在我们临汾呢，也有着一处承载着亿万华人乡愁的文化地标，那就是我们的红桐大槐树。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在此时此刻也都在咨询着，这个假期当中这边到底有哪些的活动呢？红桐大槐树景区白天呢是

0: 一下整个景区当中，我们这个假期最大的亮点和整体的特色是什么？跟以往相比的话，有没有哪一些新意的地方呢？
1: 好的，好的。首先在这里祝大家国庆快乐。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今年我们中秋国庆期间，我们大围路景区呢，打造了全线升级的主题活动。最大最大的亮点就是咱们一根面一家亲这么一个特色活动。然后就是，游客呢可以参加吃面活动，然后当天的第一名，吃面吃的最快的第一名可以赢得黄金大饼。然后从9月25号到10月7号，为期13天不断。然后本次咱们国庆的主题呢是中秋国庆共团圆，来大槐树见一面。然后围绕团圆啊、寻根啊、家国啊、怀旧啊等等，打破单一的观光模式，然后全天候游玩。然后白天呢，咱们在景区里边游园寻根，然后跟我们的 NPC 互动、看表演。然后晚上呢，可以在我们的槐树里商业街区进行游玩。然后景区呢，咱们布置了很多国庆的主题景观啊、家国主题的打卡装置啊等等等等，大家都可以来打卡。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竞技互动啊、 NPC 互动，然后咱们全天的多场演绎，然后适合咱们的亲子游、家庭游、研学游等等等等，欢迎大家国庆期间来咱们大槐树游玩。
0: 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有一根面一家亲的一个特色活动，在吃面活动当中的第一名可以赢取我们的黄金大饼的一个礼品，对不对？
1: 对，是的，全天的第一名。
0: 全天的这个第一名，哪一个时间段当中怎么去设计呢？大家是怎么样的一个参与方式？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
1: 在咱们全天呢，就是上午咱们有2场，然后下午的话咱们是有4场网，这个咱们现场报名或者线上报名都可以参加。
0: 好的，我们的游客呢也可以到这边呢去体验一下我们的吃面的特色活动。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有亲子游、研学游等等，那么今年呢也有很多游客呢去关注到了我们这些非常有特色的互动挑战赛和沉浸式游园的一些项目，那同样呢也是我们这个假期为大家所设计的爆款的一个亮点。您能不能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的游客们到这边，您觉得必玩的或者必体验的核心活动有哪些，他们应该怎么样的参与沉浸是的感受到活动内容当中的丰富多彩呢？
1: 首先我还是得重点强调一下的，我们这个一根面一家亲这个活动啊，就是到时候到时候就是每天上午的10点钟就我们就有开就开始，10点钟一场，11点，然后1点半，下午2点半、3点半、4点半，一共是6场，大家一定要根据时间安排来参加，然后现场大家可以报名免费参加，然后符合要求的大家都可以参加。参加的话就是全天的第一名可以获得我们大槐树爹面王称号的一个证书，还有999纯金的2克黄金大饼。大家这个活动真实有效，大家都可以来参加。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沉浸式游园互动，穿越大明当一天大风，进了景区大家可以跟我们的 NPC 互动，领取我们的签名书，集章打卡，然后咱们还可以去我们景区里边的打卖场兑换银票。大家就想知道兑换银票能干什么呢？兑换银票能兑换我们景区的一些小礼品，还能兑换我们红桐当地的特色小吃鱼蝌蚪，然后还有咱们的石头饼、大叶茶都可以兑换。然后除了这些呢，咱们还有很多的这种打卡装置，像我们国庆的国庆我们专门布置了一个就是为祖国点赞的一个打卡装置，游客按下家乡的按钮，同时就可以那个大槐树那儿的那个就可以点亮，大家可以拍照打卡。然后还有就是全天我们有多场演绎互动，
0: 听起来真的是特别特别有氛围感啊，好像我已经在这里身临其境了。因为 NPC 的互动打卡还有大家的一些任务的完成，那就可以呢边玩边兑换银票，然后呢比如说饿了我们还可以拿银票去换一些特色的小吃来进行品尝，就让我们大家有一种一秒穿越，一边逛一边闯关，还能够去带着家人小朋友一起，怪不得您说这是亲子游、研学游等等都是非常非常适合的。那国庆假期也有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到这边，除了体验游玩的乐趣之外，他可能还有着更特殊的一个家国意义，他们是怎么能够将寻根和这个爱国引起一定的共鸣呢？
1: 首先就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叫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红桐大槐树。大槐树呢承载的是咱们亿万移民后裔的这个情怀，然后是咱们的家国情、民族情，600年的骨怀根系串联起了咱们亿万华夏儿女的血脉亲情。

0: 国庆呢，既是祖国华诞，也是万家团圆的日子。在大槐树寻根，是回望家族来路，铭记家国根基，让游客在游玩中厚植家国情怀，传承根祖文化。然后景区呢，以文化赋能旅游，让传统根祖文化在根祖年轻化，根祖化文化年轻化、场景化、互动化，让更多的人读懂老家故事，传承家国文脉。
1: 确实来到这里会让我们有一种很深的体验，就是好像回到了家乡，回到了我们的老家的感觉。那国庆大家也知道客流的高峰呢也即将会来临，那景区呢会在我们的惠民活动包括游客的服务中心呀、安全方面呢做了哪一些准备，让我们的游客呢会有一个舒心和安心的假期体验。比如说我们这边怎么停车方便啊，游客们需要一些服务的时候去到哪里，也给我们详细的做个介绍吧。
0: 首先呢，咱们惠民方面就是说我们的吃面挑战赛、结账兑好礼，然后文创银票兑换，然后等等等等多重福利持续放送，让咱们的游客们有一个丰富的体验。然后呢，就是咱们的服务，我们会提前优化客流分流、安保巡查、交通疏导、停车指引、志愿服务，然后会增派很多的工作人员。
2: 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业九方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国庆直通车》。瑶都平阳呢也盛装绽放，今年的国庆假期2026的瑶文化旅游节也持续火热。那作为主会场的瑶庙景区，也是我们华夏文明最早中国的核心发源地。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今天呢也想去在现场呢一睹究竟。连日来的国风鼎盛，文脉悠长，游人如织。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瑶庙景区的特别嘉宾，带大家呢去权威的了解一下本届瑶文化旅游节的一些文化亮点，还有国庆的专属氛围，包括我们景区的一些游览特色。同时呢也会为大家介绍国庆期间配套的一些趣味游园、美食互动的活动，带大家呢在电波当中全方位的解锁国庆瑶庙的一个正确打开方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先有请我们的小慧导游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小慧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0: 首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此次的瑶文化旅游节的活动呢也持续的进行中，那恰逢呢今天又是国庆节，两个节日当中双重叠，想让您呢先跟我们大家权威的介绍一下本届瑶文化旅游节的一个主题，包括它的核心定位以及落地瑶庙的重点文化活动都有哪些呢？
1: 像咱们国庆特色，因为瑶文化本次的这个旅游节主题呢就是瑶风浸韵，家国同辉。像活动内容呢比较丰富，亮点分成总共有三大特色的。一呢像我们文明溯源，家国同构，品读三晋文化，包括古今的碰撞，它适应就是多年龄段，包括很多的年轻人的一些喜好。三呢是全龄乐享，动静皆宜，体验丰富多元的这样一个历史文化。
0: 那刚刚呢也为我们介绍了几个此次瑶文化旅游节的一个亮点啊。那么大家到了我们这边之后呢，恰逢国庆佳节，那也想问我们的小慧导游，在此次双节来临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能够参与到哪一些活动当中呢？现场的这个氛围怎么样？比如说我们今天是整体的一个客流啊，游客的一个体验啊，跟平日相比的话，它又增加了哪些亮点和特色呢？
1: 像我们今天国庆呢来的外地的游客呢就非常多一些，包括我们这一次国庆期间也为瑶文化旅游节增添了很多互动打卡的活动。你看像我们景区内有咖啡文创店，像我们前天国庆期间都会有一杯敬地瑶一杯敬自己的咖啡续杯活动，包括在我们的这个瑶都广场上面还会有进行宋祖国、迎丹心、寻根脉、归故里互动打卡的内容，以及书香瑶都、悦享丰收、流动的这些图书车的阅览体验，还有很多具有我们临汾当地特色的商贸活动，瑶香风物、悦享丰收。
0: 好的，那我们也想再问问小慧导游，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两节同时叠加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有没有一些常态化的，就是我们比如说外地的游客第一次到达我们的瑶庙景区，常态化开放的一个经典的游览的路线，或者是说他们必打卡的地方都有哪些呢？比如说五凤楼啊等等，也来给我们讲一讲吧。
1: 好的，我推荐咱们各位游客呢可以就是先游览我们的瑶庙景区，像我们在来到景区之前也可以路过一个24节气的广场，在两侧呢可以了解到咱们最早的24节气文化。进到宫门口之后，就比如说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五凤楼、广运殿，还有顺着我们中轴线下去呢有寝宫，在我们寝宫内呢有明清的塑像文物，大家都可以去参观。随后呢我们可以去到西侧，有叫祭祖堂，大家可以去寻找到尧舜禹时期的姓氏根脉文化。顺着这条尧字文化长廊呢也可以走到禹舜殿以及大禹殿，包括游客一定也不要忘了我们有晨钟暮鼓，大家都可以击钟击鼓的

0: 动的这些图书车，大家都可以去阅读，丰富自己的这个历史文化内容的。
1: 对，感谢你为我们的详细介绍啊！我们听到了三大核心的文化地标，那首先呢就是五凤楼、姚景亭，还有我们的主殿广运殿，那都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姚庙的三大核心文化的一个地标。那走到这里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都会放慢节奏，去感受我们姚都平阳的德之源、礼之源和文明之源，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最早中国始于姚都，这是我们的比较传统的一个游览路线。那加之呢，在此次的姚文化旅游节还有我们国庆的活动当中，大家呢就会除了体验文化之外呢，还有一些游园的互动。刚刚也介绍了说还有专门的美食体验，是不是？
0: 对，是的，在我们华门东侧美食体验。
1: 这个呢是全天候都有吗？还是只有在我们的夜间才有这样的美食体验呢？
0: 大概下午的时候，有一部分商家呢可能会在下午就已经出摊了，大家可以逛一逛。晚上7:30可能是会有这个节目的。
1: 还有部分游客问，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任务的这个点位呢？是我们必须去的，或者可以兑换一些专属于我们临汾特色的，比如说书签啊，这个文旅的小礼物。那么他们这样的话，需要怎么样的一个路线去进行游玩和打卡呢？
0: 有的有的，你看像进入到我们景区呢，大家就可以去寻找 NPC， 它这个活动是叫做以物易物的互动，像每位游客呢就可以跟随着我们一位叫做米祥先生，然后进入到景区之后叫大家去寻找一下米祥先生，进行趣味问答、背古诗、获取节气卡，还可以通过像棋局的对弈、围棋或者五子棋、投壶的比拼，或者是用自己手中的物品去向我们的这个 NPC 去兑换的，获取节气卡。像这个节气卡呢，可以在我们姚庙景区内文创咖啡店兑换精美的礼品。像3张节气卡，我们可兑换姚庙景区咖啡的半价优惠；5张节气卡呢，可兑换祈福平安带一条；8张节气卡就可以免费盖我们的地窑宝印。然后把文化和记忆都带回家。
1: 是的，确实是这样啊，到现场我们可以非常热闹的去游园互动，然后参加美食的活动，还可以去了解我们的姚文化，真的是这三大体验项目啊。大家经过这个区分之后，就看看您想先走哪一条路线来进行选择。像围棋对弈，刚
0: 出行时间我们可以提前在姚庙景区微信公众号上进行预约购票，像国庆假期大家来姚庙景区其实也是比较方便，如果是自驾高速呢就可以直达景区，乘坐飞机或高铁的游客可以先到临汾市姚都区乘坐11路公交车和23路公交车到达姚庙汽车站。因为国庆期间呢旅游出行是高峰期，无论是何种出行方式一定要注意安全，也可以随时关注高速路况错峰出行，先行游览我们的周边景区也可以，比如说华门、姚地陵等景区。你看像姚庙景区和市内呢都有很多的民宿和客栈酒店，大家可以先在网上提前预定。我们姚庙景区呢也有咨询电话0357-2128-7180357-2128-718。那么我们同时也为大家准备了温馨的服务，像姚庙景区在这里就恭祝游客朋友们国庆快乐。
1: 好的，那景区的服务真的是比较到位的，我们知道还有暖心驿站啊、志愿服务在岗啊等等，也就是我们的游客在游览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需要帮助的地方都可以去前往这边来寻求帮助，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小慧的细致讲解啊。听完您的这个讲解之后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大概也已经能够区分了，就是两大板块的一个这个内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姚文化旅游节呢正在持续火热的进行的过程当中。第二个呢，就是国庆佳节当中呢也会有一些趣味游园的活动。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几条主线，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跟大家建议的，上午您到达姚庙景区之后呢，可以先游览一下古建，看看文化研学打卡一下，那么下午呢就可以跟 NPC 一起来游园互动，夜晚呢还可以感受国庆热闹的美食烟火气，真的是在我们的大美临汾可以一站式的感受到很多很多的惊喜，热闹喜庆，烟火十足，一文一动一静之间，让我们这个国庆的姚庙呢既有千年文脉的厚重，又有盛世佳

0: 也的热闹。再一次感谢您的分享，也祝愿我们所有的游客在瑶都平阳能够度过一个平安充实美好的国庆假期，祝你工作顺利，国庆快乐。那么稍后有最新的一些内容，我们也会将再次邀请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这个时段的连线和分享就先到这里了，再见啦。
1: 好的，拜拜
0: 拜拜。

0: 安保人员与志愿者开展网格化疏导，避免我们的人员扎堆聚集，联动交警部门强化周边交通疏导，扩容临时停车区域，实行停车场分区管理，优化我们的车辆进出秩序，缓解节假日车流的压力。在安全保障方面，节前全面检修我们的观景平台、护栏等设施，实施全方位无死角监控。景区设置现场配备的医疗箱，应急救援队全天候命，通过广播、电子屏循环播报游览安全提示，强化临水区域安全警示，完善我们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筑牢我们安全游览防线。在便民服务方面，景区多处设立爱心服务岗位与志愿者服务站点，免费为游客提供热水、应急药品、饮用水等物资，配齐咨询人引导人员，为老人、儿童、残障游客提供暖心帮扶，优化游览指示标识，增设休息点位，加大保洁力量，及时处理游客诉求，切实提升游客游览体验，让大家在欣赏壶口壮美风光的同时呢，也感受到我们景区周到贴心的假日服务。
1: 通过您的这个介绍，我们也是关注到，就是从各个方面呢，我们景区都是做好了这个准备来迎接八方游客，是吧？有没有一些

0: 这个提醒带给大家，比如说我们停车的时候该怎么样去听从现场的这个指挥，或者是我们停车停在哪里更加合适。那么如果说遇到了高峰时间段，我们去到现场的话该如何来进行处置，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送给大家？
1: 你想停车的话，进了我们的停车场呢，我们会有那个智慧停车的那个服务牌，它有电子显示屏，就是有多少车位，还有没有空余的车位。如果我们的主停车场没有车位的话，我们还有备用停车场。
0: 嗯，
1: 然后我们景区停车场呢，每个地方都设置了我们的停车场的员工，都会疏散我们的交通。
0: 嗯，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主停车场还有这个备用的停车场大概能停车大概多少辆，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数字？
1: 嗯，像我们主停车场的话可以停1000多辆。
0: 哦，那其实就是容纳的这个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1: 对对对，停车场非常大。
0: 嗯，很多的这个网友说我没有提前的去进行线上的预约，我到现场直接买票是可以的吗？
1: 可以的。
0: 嗯，
1: 可以，
0: 也是可以的，
1: 现场买。对，
0: 那如果说遇到人流量特别大的情况之下要去现场的话，有没有一些这个建议给到大家？
1: 你像人流量非常大的话，首先我们高速就会限流嘛。
0: 啊，从高速这边就开始限流了。
1: 对对，高速就会限流。
0: 嗯，
1: 高速它会分段限流，到了我们下了高速之后，到景区这一节路，我们也有我们的交警队也会限流。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到了景区呢，它就交通压力会比较小一些。
0: 嗯，了解了。就是如果说想去到现场的话，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最好先来进行预约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啊，就能知道，哎，我们是买到票了，而且人流量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哪怕是遇到人多的情况的话，我们在高速口就能够有一个预判。如果说限流了，那肯定是人多，大家就可以来这个选择绕一下呀，或者是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哈。
1: 对对对，
0: 嗯，是不是更早一点去会更好？就是早上起来大概几点钟建议大家去，就来一个错峰。
1: 像我们7点就开园了，7点肯定是相对中午来说，上午来说是人比较少的。
0: 嗯，就是更早一点，就是人会更少一些。
1: 对，对
0: 嗯，那么下午的闭园时间我们现在是怎么设置的？
1: 嗯，闭园时间是6:10，我们6点停止检票。
0: 啊，6点停止检票。其实6点钟左右就是天还是亮的哈。
1: 对，就是你6点进来天亮的话，你在里边有一个足够的游览时间。如果说是检票时间太晚的话，你进去没有时间游览，天黑了就看不到了。
0: 对，嗯，好，了解了。就是大家要去的话，最早呢就是7点钟就开园了，大家可以就是7点多就可以到现场。那如果说下午去的迟了也没有关系，就是6点之前都是可以来进行检票入园的，而且呢正好视线也还不错，也还可以观赏到这个瀑布哈。
1: 对对对。
0: 嗯，好，非常感谢今天的这个连线。那么之后呢，有朋友也是想了解关于壶口瀑布这边更多的一些信息内容的话，我们也会直接来和您取得联系，对您做一个这个采访或者是咨询，好吗？
1: 行行行，好的。
0: 嗯，好，假期期间呢肯定是也比较忙，也希望大家照顾好自己，希望您工作顺利，国庆快乐，谢谢您的连线。
1: 好，
0: 再见。
1: 嗯，谢谢，再见，节日快乐。
0: 嗯，再见。
1: 嗯，再见。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刚刚呢，我们进行到的是一个景区做了一个介绍，就是极限壶口瀑布在今年的假期期间都有哪些这个亮点的安排，还有就大家想去到壶口瀑布这边的话需要注意哪些哈。
2: 嗯，那么大家可能也听到了我们刚刚响章导游的一个介绍，就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啊。所以有很多朋友们说，哎呀，只有真正的站在这个壶口的岸边才懂得李白当时没有骗我。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大家听到的，就是站在这边之后脑海里可能自动就会浮现风在吼马在叫，这好像就是刻在我们 DNA 里的一种旋律了。那刚刚呢，小张导游也为我们提到了汉地划船，也是此次在假期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的民俗体验啊，也在不断的升级。那么大家呢到这边进行打卡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嗯，因为在国庆呢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节日了，那么景区这边也会推出更加丰富多彩的一些这个项目和这个内容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壶口去打打卡。今天呢可能人不是那么多，从明天开始就进入到了一个高峰的时间段了，大家可以来进行错峰的出游。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

这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亲爱的好朋友们，伴随着好听的旋律，我们继续回到国庆假期直播的特别节目当中，金秋迎盛世，国庆贺华章。那在我们临汾呢，也有着一处承载着亿万华

0: 两人乡愁的文化地标，那就是我们的红桐大槐树。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在此时此刻也都在咨询着，这个假期当中这边到底有哪些的活动呢？红桐大槐树景区白天呢是寻根游园，夜晚呢是市井烟火，玩法呢也是非常的丰富，氛围感十足。今天呢我们也将会连线到景区的嘉宾，带大家呢沉浸试着去解锁一下国庆专属的游玩新体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导游来介绍一下红桐大槐树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到底有哪些新意和特别的玩法。首先呢有请我们的嘉宾林一恒，你好。
1: Hello, 主持人您好。
0: 好的，有很多的朋友们啊都想在假期当中呢去打卡我们的文化地标红桐大槐树。那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在景区当中都为大家打造了哪些升级的主题活动？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整体的介绍一下整个景区当中我们这个假期最大的亮点和整体的特色是什么？跟以往相比的话，有没有哪一些新意的地方呢？
1: 好的，首先在这里祝大家国庆快乐。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今年我们中秋国庆期间咱们大槐树景区呢打造了全线升级的主题活动。最大的亮点就是咱们一根面一家亲这么一个特色活动。然后就是游客呢可以参加吃面活动，然后当天的第一名，吃面吃的最快的第一名可以赢得黄金大饼。然后从9月25号到10月7号，为期13天不断。然后本次，咱们国庆的主题呢是中秋国庆共团圆，来大槐树见一面。然后围绕团圆啊、寻根啊、家国啊、怀旧啊等等，打破单一的观光模式。然后全天候游玩，然后白天呢，咱们在景区里边游园寻根，然后跟我们的 NPC 互动、看表演。然后晚上呢，可以在我们的槐树里商业街区进行游玩。然后景区呢，咱们布置了很多国庆的主题景观啊、家国主题的打卡装置啊等等等等，大家都可以来打卡。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竞技互动啊、 NPC 互动，然后咱们全天的多场演绎，然后适合咱们的亲子游、家庭游、研学游等等等等，欢迎大家国庆期间来咱们大槐树游玩。
0: 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有一根面一家亲的一个特色活动，在吃面活动当中的第一名可以赢取我们的黄金大饼的一个礼品，对不对？
1: 对，是的，全天的第一名。

0: 然后呢，比如说饿了，我们还可以拿银票去换一些特色的小吃来进行品尝，就让我们大家有一种一秒穿越，一边逛一边闯关，还能够去带着家人小朋友一起，怪不得您说这是亲子游、研学游等等都是非常非常适合的。那国庆假期也有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到这边，除了体验游玩的乐趣之外，它可能还有着更特殊的一个家国意义。他们是怎么能够将寻根和这个爱国引起一定的共鸣呢？
1: 首先就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叫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红桐大槐树。大槐树呢，承载的是咱们亿万移民后裔的这个情怀，然后是咱们的家国情、民族情，600年的骨怀根系串联起了咱们亿万华夏儿女的血脉亲情。国庆呢，既是祖国华诞，也是万家团圆的日子，在大槐树寻根是回望家族来路，铭记家国根基，让游客在游玩中厚植家国情怀，传承根祖文化。然后景区呢，以文化赋能旅游，让传统根祖文化在根祖年轻化，根祖化文化年轻化、场景化、互动化，让更多的人读懂老家故事，传承家国文脉。
0: 确实来到这里会让我们有一种很深的体验，就是好像回到了家乡，回到了我们的老家的感觉。那国庆大家也知道客流的高峰呢也即将会来临，那景区呢会在我们的惠民活动包括游客的服务中心呀、安全方面呢做了哪一些准备，让我们的游客呢会有一个舒心和安心的假期体验。比如说我们这边怎么停车方便啊，游客们需要一些服务的时候去到哪里，也给我们详细的做个介绍吧。
1: 首先呢，咱们惠民方面就是说我们的吃面挑战赛、结账兑好礼，然后文创银票兑换，然后等等等等多重福利持续放送，让咱们的游客们有一个丰富的体验。然后呢，就是咱们的服务，我们会提前优化客流分流、安保巡查、交通疏导、停车指引、志愿服务，然后会增派很多的工作人员，然后大家都可以去进行咨询。然后现在咱们的游客中心呢，咱们也专门设置了一个咨询处，大家也可以去咨询。然后停车方面呢，咱们景区有停车楼，然后还有一些大巴停车场，大家都可以停放。
0: 大巴停车场主要是我们的团队的这种游客都在这边的停车场来进行停放，对吗？
1: 对，是的，是的。然后咱们的小车呢，咱们的停车楼啊，包括咱们的丽丰酒店、民宿饭店那边都有停车场，大家都可以进行停放。
0: 那还想替大家问一问，就是我们在买票方面是需要在我们的公众号提前进行这个预约吗？还是现场也可以直接来进行购买呢？
1: 现场和线上都可以进行购买。具体的情况大家还是根据以我们官方的通知为准，避免大家跑空，好吧？
0: 好的，那么也可以尽量让我们大家呢进行线上的一个预约和购票。那么与此同时呢，如果大家想要去往大槐树景区这边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我们国庆的特别的节目，有最新的一些动态，我们也会继续的跟您来进行连线，在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第一时间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您在这个时段给我们的精彩介绍，也让我们很多的朋友们能够去往红桐大槐树体验这些民俗活动。那么稍后有最新的情况，我们也将会再一次的连线到直播间。感谢您这个时段的分享，就先挂线了，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拜拜，国庆快乐。
1: 拜拜了。

0: 可以说是层林尽染，山水如画，氛围感呢是足足的。今天我们特别的连线到的是云丘山景区总经办的主任李贺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秋日仙山解锁国庆专属的游玩的盛宴，感受一下山水临汾的独特魅力。我们首先来有请李贺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李贺你好。
1: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说到这个云丘山啊，这个十月份的云丘山应该算是最美的这个季节之一了啊。很多游客都说呢，云丘山是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国庆期间的景区，就是秋日它的独特的风光，有哪些是必然要打卡的一些自然景观呢？
1: 好的好的，没问题。听众朋友们，就是云丘山呢，位于山西省临汾市湘宁县，是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也是华夏乡土文脉的这个地理标识之一，景区集自然山水、古村非遗、康养度假于一体。核心的景点呢，有云丘山的冰冻群、塔尔郭古村、神仙峪、玉皇顶等。秋天的云丘山呢，是一年中最有层次、最有味道的一个季节。山上呢层林尽染，红叶漫山，配上云海日出，景观效果呢是非常好的。我们塔尔郭古村呢有这个晒秋的场景，我们使用玉米、柿子、辣椒，点缀在这个古老的石墙院落之间，很有晋南的乡土气息。游客朋友们呢可以在神仙峪看溪水潺潺，逛塔尔郭古村，感受千年古村的秋日烟火，登玉皇顶，俯瞰秋山群山的秋色。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

满合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是先游览我们的瑶庙景区，像我们在来到景区之前也可以路过一个24节气的广场，在两侧呢可以了解到咱们最早的24节气文化。进到宫门口之后，就比如说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五凤楼、广运殿，还有顺着我们中轴线下去呢有寝宫，在我们寝宫内呢有明清的塑像文物，大家都可以去参观。随后呢我们可以去到西侧，有叫祭祖堂，大家可以去寻找到尧舜禹时期的姓氏根脉文化。顺着这条尧祠文化长廊呢，也可以走到禹舜殿以及大禹殿，包括游客一定也不要忘了我们有晨钟暮鼓，大家都可以击钟击鼓的去祈福。游览完我们瑶庙景区之后，我们可以向我们瑶庙的西侧华门，这里华门东侧呢它有这个美食广场，它集纳了很多我们临汾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我们平常要去吃饭的话，那可能去到不同的地方，有时候会在城南，有时候会在城东，但是我们将这些特色美食都集中在了这里，我们可以品尝美食，然后它同时还会有一些表演的节目，大家也可以观看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去到华门去参观游览，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移动的这些图书车，大家都可以去阅读，丰富自己的这个历史文化内容的。
1: 对，感谢你为我们的详细介绍啊！我们听到了三大核心的文化地标，那首先呢就是五凤楼、瑶景亭，还有我们的主殿广运殿，那都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瑶庙的三大核心文化的一个地标。那走到这里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都会放慢节奏，去感受我们瑶都平阳的德之源、礼之源和文明之源，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最早中国始于瑶都，这是我们的比较传统的一个游览路线。那加之呢，在此次的瑶文化旅游节还有我们国庆的活动当中，大家呢就会除了体验文化之外呢，还有一些游园的互动。刚刚也介绍了说还有专门的美食体验，是不是？
0: 对，是的，在我们华门东侧美食体验。
1: 这个呢是全天候都有吗？还是只有在我们的夜间才有这样的美食体验呢？
0: 大概下午的时候，有一部分商家呢可能会在下午就已经出摊了，大家可以逛一逛。晚上7:30可能是会有这个节目的。
1: 还有部分游客问，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任务的这个点位呢？是我们必须去的，或者可以兑换一些专属于我们临汾特色的，比如说书签啊，这个文旅的小礼物。那么他们这样的话，需要怎么样的一个路线去进行游玩和打卡呢？
0: 有的有的，你看像进入到我们景区呢，大家就可以去寻找 NPC， 它这个活动是叫做以物易物的互动，像每位游客呢就可以跟随着我们一位叫做米祥先生，然后进入到景区之后叫大家去寻找一下米祥先生，进行趣味问答、背古诗、获取节气卡，还可以通过像棋局的对弈、围棋或者五子棋、投壶的比拼，或者是用自己手中的物品去向我们的这个 NPC 去兑换的，获取节气卡。像这个节气卡呢，可以在我们瑶庙景区内。

0: 别了单纯。
1: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

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和朋友聊天经常会问到收入的问题，大多数会听到还凑合的回答。那么如果收入还凑合，幸福感从哪里来呢？开启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来说说还凑合的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

在现实社会中，很多人虽然工作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可消费高，生活成本大，生活品质与生活压力应该怎样去平衡？幸福感又该怎样从还凑合的收入当中去寻找呢？前一段时间，一份调查引发网友们的关注。调查内容为，月薪多少会让你在相应的城市生活不惶恐？数据显示，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需要9000元左右，而成都、大连等二线城市则是在5000元上下浮动。然而事实上，很多一线城市的朋友月均收入并不那么如意，并非所有生活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朋友的工资都能够达到月均9000元以上。面对日复一日的生活成本压力，以及社会上肆虐蔓延的无形城市欲望病，怎样平衡生活状态和生活压力，怎样在还凑合的收入中寻找幸福感，成为当今都市白领们应该关注的问题。看看如何打破工资低迷期吧。一，重新进行职业规划。知道了自己的兴趣所在，那么就要评估自己身边有什么资源可以利用，并知道如何用此来改变现状。那么就是要做好职业规划，让自己看到新的希望和方向，你才有放下过去走出樊笼的可能。新的职业定位、新的职业切入点、新的发展通道和新的行动方案都将涵盖在你最新的职业规划当中。完备、科学、可行性高的方案是让你摘掉金手铐的关键。二，不断提升技能，经营好职业兴趣。不要害怕转变，也许这一次的转变对你来说就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三，试着去改变自己不良的认知方式。在这个世界，我们必须得承认，我们身为个体的每一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控制和改变别人，所以所能改变和控制的只有我们自己。而那些我们不能改变和控制的东西，我们都应该正视它们，怀着一颗敬畏和尊重的心去接受它们。当然，幸福与否并不是赚钱时的快乐、花钱时的痛快，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财富无关的因素，例如身体健康、工作稳定、婚姻状况以及人际关系等等，这与个人对生活的认识、社会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接下来，我们为都市丽人们去寻找丢失的幸福感。一，避免比较。幸福的生活方式有千万种，而不幸福的生活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比较。人生明明是幸福快乐的，却因为不断地用自己的短处与别人的长处去比较而产生了不悦，导致自己的自尊心受损，仿佛一生都在辛苦艰难地拼搏，最后发现人生写满了输输输。如果你清贫，就不要和亿万富翁比富有；如果长相一般，就不要和偶像明星比帅气。也许你的孩子比百万富翁的孩子更有才气，也许你远没有偶像明星绯闻缠身的烦恼，这不就是幸福吗？一味的向上攀比，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就是自寻烦恼。幸福是由一个个零碎的幸福组合而成，一点点零碎的小幸福积攒起来就是大幸福，它潜伏在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

0: 一个瞬间。因为过多记住了别人的不好，就失去了自己快乐的心情。过多的在乎昨天的失意，就失去了今天的幸福与努力。过多关注社会的不公，也就失去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冀。二，学会经营幸福。当下的年轻人都在苦苦地寻找着自己所谓的幸福生活，抱怨自己身边的不能给予幸福，始终想着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甚至有的终身都在寻找幸福，其实幸福就在身边。生活不是简单的取与舍，不要斤斤计较失去的，得到的要比失去的更珍贵。幸福需要真诚的守望和用心的爱，才能美丽和永恒。不但要爱身边的人，也要爱自己。爱是对爱人的支持，是对亲人的关怀，是对自己的真爱，是相濡以沫并肩同行，是相隔千里却能感知对方。只要用心去爱，用心体会爱，你就能经营出精彩的幸福生活。三，做个糊涂的幸福人。活得糊涂的人容易幸福，活得清醒的人容易烦恼。这是因为清醒的人看得太真切，一较真儿，生活中便烦恼遍地。而糊涂的人计较的少，虽然活得简单粗糙，却因此觅得了人生的大境界。人生的烦恼是自找的，不是烦恼离不开你，而是你撇不下它。为权为钱为名为利，人人行色匆匆，背上背着一个沉重的行囊，装得越多，牵累的也就越多。就像卞之琳断章所写的那样，我们常常看到的风景是一个人总在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一回头却发现自己正在被别人仰望和羡慕着。四，助人为乐。自然保护组织的负责人苏希特罗讲，一直都有会员和支持者向我们反映，在帮助他人做了好事之后，确实能产生幸福满足感。健康协会的乔丹·格拉夫曼教授也表示，当人接受馈赠时的幸福感与帮助别人时的满足感是由大脑的同一部分产生的，而且在帮助或施舍他人时，大脑的活动更为积极。这些都告诉我们，只要稍微改变一下日常的习惯，就会改变个人的幸福感。只要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技能帮助他人，就能产生幸福感。只要多付出一点时间去陪陪他人，也能产生幸福感。好了，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1: 有一天

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改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恋爱中的宝贝总会遇到这样的困惑，男朋友没有秒回我，是不是不爱我了？今天的情感部落格，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感情话题，希望能够给恋爱中的女生吃一颗定心丸。昨晚大林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他断断续续地诉说着他的忧愁苦恼。阿泽最近没有秒回我，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大林最近经常在朋友圈转发一些主张找一个秒回你的人谈恋爱的文章。我点开过一篇，发现作者观点甚是偏激，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爱你的人一定会秒回你，不秒回你说明你在他心里不算什么，他这么忙说不定在跟别人上床。大林把这些当成了教条，一条一条地套用在男友阿泽身上，来判断阿泽对这段感情的忠诚度。所以当阿泽没有秒回大林的时候，大林就陷入了恐慌，甚至开始怀疑他对他的感情。大多数女孩都缺乏安全感，恋爱中的女孩更是这样，她们会希冀着对方能够给自己无处不在的关心，以此来获取在感情里的安全感，驱赶心中的不安和恐惧。于是她们开始在意每一个细节，开始把回信息的速度作为衡量一段感情真诚与否的标准。她们会犯傻，会将你的不秒回视为危险信号，然后开始一个人的兵荒马乱。可究根到底，也就是因为在乎你才会在乎那么多。可我希望那些陷入爱情的姑娘依然要保持理智，别让患得患失蒙蔽了双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多重的身份赋予了我们多重使命，没有人能保证永远秒回谁。爱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不是你有情我有爱就足够走一生，我们有爱情还要懂得爱情。有些人明明还爱着却分开了，就是因为在不懂得经营爱情的时候爱上了。电影《我想和你好好的》里面的倪妮所饰演的喵喵，就是一个因为缺乏安全感而在爱情里失去了分寸的女生。怕男友蒋亮亮心里还惦记着前女友，喵喵把蒋亮亮前女友的照片烧毁扔掉。找不到蒋亮亮的时候，喵喵会给他老板打电话，发现男友泡夜店之后，喵喵在家里安装了许多摄像头监视蒋亮亮。最终忍无可忍的蒋亮亮提出分手离家而去。喵喵用自己的方式去爱着蒋亮亮，却圈禁了他，成全了自己的安全感。而他的爱，他的占有欲，对于蒋亮亮来说却是一种压力和对隐私的侵犯。两个人拥抱要留一些缝隙才最舒服，抱得太紧会让人喘不过气来。我想起跟男性好友阿文相处的一个小片段。那时我们刚刚上大学，我在学校遇到了很多新鲜事儿，也有不顺心的时候，都喜欢跟阿文分享。而阿文在学校参加了很多社团，整天忙得团团转，所以就经常不能及时回复我的消息。阿文看到的时候都会第一时间回复我，然后跟我道歉。后来有一次他找我聊天，支支吾吾的想说什么又不说，我就笑他扭捏。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挺对不起你的，我连忙发了几个问号。你有好几次找我，我都没能及时回复你，我怕你会生气不把我当好朋友了。我愕然，秒回已经成了很多男生的心头病，恋爱时的创伤让他们与女友交往时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两个人相处得舒服才能一起走下去。
很喜欢桐华的小说《大漠谣》里玉儿说的一句话：相遇之前，我们都是孤鹰，各自漂泊；相遇之后，我们也不是对方的约束，而是并肩翱翔的鹰。碧海蓝天，你们可以一起翱翔其中。我也会希望男友能够对我千般珍重，万般爱护，我也希望他能秒回我，但我理解的秒回不一样。我理解的秒回是他看到消息就立即回复我，而不是把工作丢在一边，天天抱着手机只为秒回我。谁有那个空闲呢？他有心秒回我，看到消息时就给我满满的关心，已经是我心目中的最佳男友了。感情来之不易，需要双方的共同呵护，不必要太多猜疑。据统计，假设一个人的寿命有80岁，那么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相爱的概率是0.00004049。你看，10万分之5的概率你们都相爱了，还有什么是不能解决的呢？为什么还要纠结于秒回这件小事儿呢？如果你是等着对方秒回的人，学会理解他，相信他。他有工作，有忙不过来的时候，也需要一点个人空间。如果你是被对方等待的那个人，一看到信息的时候就立刻回复他，因为他在乎你，需要你给的安全感。既然相爱了，就不要轻易放弃。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你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0: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

0: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是关于到这个省油的问题哈，如何出行更省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啊，几点了，怎么闹钟都响了呀？
3: 哎呀，别吵
2: 啊，11:30了，我刚睡着半个小时。无敌，你定的这是什么闹钟啊？
3: 啊，什么闹钟？
2: 你自己定的闹钟，你要干什么呀？
3: 哦，对对对，我定的闹钟，我要干什么来着？我要加油。哎呀，我得去加油了。
2: 加油？大半夜的，你加什么油啊？
3: 我跟你说，这油要涨价了。哎，不说了，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改日改日，家里事儿多着呢，我可该走喽。大嫂又喝了口茶，最后大嫂立起来：干姑娘，过两天干妈给送木碗和锁来。又坐下了，因为啊，也得给英拿点玩意儿了呀，是不是英？
3: 我要个，英想了会儿，木碗，干妈，
4: 干妈是灵的，
2: 看小干女儿多么厉害，嘿嘿，我真该走了。

0: 大嫂走到院中，西屋老太太正在院中添炉子。大嫂觉得应当替李太太托付托付，虽然自己也不认识老太太。老太太，您添火呢？
1: 你可别这么称呼我，还小呢，才65，屋里坐着。
0: 老太太添火，一半是为在院中旁听，巴不得借个机会加入谈话会。
1: 贵姓啊？
0: 张。
1: 哦，那天租房的那位，
0: 可不是吗？他和这儿的李先生同事，好朋友，您多照应着点儿。大嫂拉着铃看着李太太，
1: 还用嘱咐？近邻比亲，大奶奶可真好，一天连个大声也不出。
0: 老太太也看着李太太，
1: 两个孩儿们多么乖哟。我说啊，英，你的牛呢？
0: 没等英回答，
1: 我就是爱个结结实实有人缘的小孩儿，看玲的小肉脸儿多有个趣儿。
0: 您跟前有，
1: 哎，别提了，一儿一女，女儿出了阁，跟着女婿上南京了，一晃10年了，始终也没回来一次。小子呀，
0: 嗨。老太太把声音放低了些，
1: 嗨，别提了，已经娶。
0: 她向东屋一指。
1: 简直说着羞得慌，对外人我也不说，说了被人耻笑。
0: 咱们还是外人吗？张大嫂急于听个下回分解。
1: 哎，已经娶了这么个又体面又明白的小媳妇儿，会又在外边，不用提了，3-4个月没回来了，老喽老喽的，给我这么个报应，不知哪辈子造下的孽，这么好个小媳妇儿，年轻轻的，
0: 也不要了，
1: 那边还有好的呢。
0: 又是一个谎，说谎居然也能解决问题。越往里走，东西越多，英们似乎已看花了眼，想不起要什么好了。老李偷眼看着太太，心中老有点刘姥姥入大观园的恐怖。太太的两眼好像是分别工作着，一眼紧盯着孩子，一眼收取各样东西与色彩，到必要的时候，两眼全照管着孩子，牺牲了那些引诱妇女灵魂的物件。老李受了感动，摩登男女们，男的给女的拿着东西与皮包，脸上冬夏长青的笑着，连脚肿都轻而带弹力，好像也在发笑。女子的眼毛刚一看果子，男的的脚趾便笑着奔了果摊去，只见包着细皱纸印洋字儿蓝戳的挑，不问价钱。老李不敢再看自己的太太，没有围巾，没有小手袋，没有不开了不拉上的活扣棉鞋，只是一件棉袍，没沿边，而且太肥，有点对不起太太，决定给她买这些宝贝。自己不布尔乔亚是一件事儿，太太需布尔乔亚是另一件事儿。买，也得给孩子买鞋、小绒线帽。你自己去挑，他发了命令，心中是一团美意，可是说的12分难听。进了一家百货店，太太先挑围巾，红的太艳，绿的太老，黄的当然不行。蓝的不错，可惜太短。老李只向玲说，等着，等妈妈挑好了咱们试皮鞋。这大概足以使全铺子的人都减少些厌恶的心。老李要是当伙计的，

0: 早把太太给推出去了，几乎所有的围巾全拿出来了。太太这才问，你说要哪条好？连这点主意都没有，妇女连什么颜色好看都看不出。老李过来挑了挑蓝的，蓝的很实行，先生。伙计好像从一生下来就没哭过，而且岁数越大越爱笑。老李放下蓝的，又拿起条紫的来，玫瑰紫，太太戴正合适。伙计的脸加紧发笑，老李的脸有点发热，又把蓝的拿起来，还是这条好，先生，颜色正当，绒腿也长。伙计脸上的笑意要跳起来吻谁一下才好。
1: 还是你自己挑吧。
0: 老李辞职了，伙计的笑脸转向太太去，太太挑了挑最不得人心的灰蓝色的，一遇上阳光，保管只剩下灰，一点儿也不蓝。不过到底是买成了一件，再看别的吧。先生请坐，您吸烟。伙计们张罗，老李既不吸烟又不肯坐下，恐怕自己一坐下叫太太想可以在这儿住一两天也不碍事。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啊切！哎呦，我真是这止不住的鼻涕，擦不干的眼泪啊！
1: 嗨，你这是春天花粉过敏，秋天花粉过敏，一年忙活两回呀！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

0: 课堂。
1: 这秋天花粉过敏，大多数来源于杂草，尤其是蒿属这一类花粉啊，特别容易漂浮在空中，让人防不胜防。而且秋季花粉的致敏性更强，部分人群呢，只接触了少量的蒿草花粉，就有像你这么严重的过敏反应。
2: 没错啊，这进入秋季以来啊，这变态反应科日门诊这人啊，那叫一个多，我去了还得排队呢。
1: 可不是，过敏了得看病，这鼻子痒、流鼻涕、打喷嚏、耳朵痒、喉咙痒也常见，有的还黑眼圈、喉咙肿，甚至脸还浮肿呢。
2: 是啊，我去看了，看完之后呢，严重的时候我就遵照医嘱来两粒。
1: 哎，过敏人群吃药要坚持，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2: 这医生还说呀，我们也得做好防护，室内呢要关紧门窗，如果必要出门呢，最好戴口罩，回到家之后立刻洗脸洗手。
1: 哎，我还建议你啊，比如说双休日出去玩什么的哈，长时间在室外，你关注一下花粉监测预报，看一看每天的这个花粉浓度，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出远门做什么样的防护。
2: 是啊，大夫说了，一旦出现过敏的症状呢，要尽早就诊，尽早明确过敏源，尽早规范治疗。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前几天路过一家游泳馆，看见很多家长啊带着婴儿在游泳，这婴儿的脖子上呢都带着脖圈，这脖圈到底安全还是不安全呢？
0: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婴幼儿学习游泳基本上都是佩戴脖圈，游泳的时候使用脖圈是需要一定的紧度的，但是如果太紧就会导致孩子呼吸困难甚至窒息等。
2: 如果脖圈的质量不好，周边出现了突出物，那在使用的时候啊，就有可能划伤孩子的颈部，所以呢还是要挑选质量好一点的脖圈。
1: 脖圈的松紧需要根据每个宝宝脖子的粗细来进行定制调节，如果太松也可能让孩子的头滑出去，造成溺水的危险。
2: 所以啊，不建议家长在缺乏急救经验的情况下带婴儿游泳，因为婴儿在游泳过程中如果发生窒息，可能有的家长无法判断出来，容易造成意外。
1: 1到4岁的孩子因为还无法学习游泳所需要的呼吸技巧等复杂的运动，所以戏水的时候家长还是要在旁边加强看护。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就前两天下那大暴雨啊，我回家那得路过一个下凹式立交桥啊，前后都没车，我愣是凭着我平时对这条道的印象，我硬着头皮我开过去了。
4: 不是，你这新手也够勇敢的呀。那后来呢？
1: 过去了，不过过后想想啊，我挺后怕的。我
4: 能不后怕吗？我跟你说啊，暴雨天必须得远离涉水区。
1: 但是回家就那一条道，那一定得开过去，那可怎么办呢？
0: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4: 首先你脑子里尽量不要有一定得开过去这种想法，明白吗？但是涉水的时候掌握一些技巧是可以提高涉水的把握的啊。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中国消防科普共建基地的专家委员、应急安全宣传人刘祖和的介绍。
5: 慢走水，快走沙，不紧不慢走泥巴。如果你往前冲，它原本水只有20公分的，你往前冲的时候呢，它就会形成一个水浪，会就会很高，所以就很容易达到我们进气口的这个高度，要慢。如果查看了以后觉得水深好像不是特别深，就到我们的轮毂甚至高一点，那我又急着要走，这个时候第一个呢是打开发动机盖，从我们的车内把我们的脚垫拿出来，前面找到这个进气口的位置，用脚垫把这个进气口的位置先封起来，那么水就不容易进到发动机舱。这是一种方法，但是这个比较冒险。还有一种呢比较靠谱的方法呢，把车头调过来，然后通过倒车的方式通过这个积水路段。很多人啊都有一个怀疑，就是我们的这个排气管如果进水了车子就熄火了，这是一个误区。我们的排气管哪怕里面装满了水它也不会熄火，发动机熄火它的原理呢是进气管进了水，它里面呢就会导致发动机损坏， 排气管病也无所谓。
1: 哎呦，听明白了，提升认知了，填补空白了。
4: 先别着急高兴啊，我跟你说啊，这两种方法都是在紧急情况下使用，除非是有经验的老司机操作，就你这样的新手还是得慎用，明白吗？咱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涉水。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哎，最近这开学季求职季哈、啊，哎，你看咱们单位马路对面这个医美诊所，这一会儿进去一个，一会儿出来一个。
4: 你也心动了吧？
1: 哎呦，下不了决心呐，怕被过度消费，更怕遇到消费纠纷，那可是面子上的事儿啊。
0: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4: 没错，医美也算医疗行为，有专业性、复杂性和风险性，非必要不动心。
1: 那我要是想试试呢？
4: 那你就得先仔细查看对方的医疗资质了，尽早识别不良机构。
1: 我怎么查看呢？
4: 那接下来咱们就一块儿听听大数据研究院的院长陈银江在这方面的提示呗。
6: 医疗美容机构呢，必须要卫生健康部门颁发的一个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可以到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网上，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网上，对他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呢，相关的这种医疗器械的这种信息啊，都是可以去核实的。接受的这种医生，那你要查一下他是不是有医师的执业证书，他必须要有资质才能跟我们提供这种服务，才会有保障一些。签订好医美的服务合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公布了一个医疗美容消费服务的一个合同示范文本，你在选择这个医美消费的时候，建议一定要去参照国家的医美的消费服务合同的示范文本。
1: 哎，我琢磨着啊，那也可以上个法院的审判信息网，看看这个医美机构之前呢，要是有过什么医疗纠纷，那可得小心点儿。
4: 没错，是个主意。另外呢，认真签订服务合同，尽量使用示范文本。接下来咱们接着听陈银江在这方面的提示。
6: 文本里提醒你的一些内容，尽量的要美容机构都在里面去跟你落实，你把这种内容都写清楚，你遇到问题了之后，这个就是你维权的有效的一个证据。要保留好这种合同和有关的消费的凭证，包括阶段性的服务的一些承诺、服务的内容、商家的这种宣传的内容，都应该通过一些照片啊、文件的方式啊，我觉得都要保留好。
1: 嗯，去个正规机构签订个好合同，留存好凭证。哎呦，这医美消费啊，我还是再研究研究，再琢磨琢磨。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半小时后出发啊，去采访。
4: 哎，行了行了，知道了。
1: 哎呦，这往这脸上脖子上喷什么呢？防晒喷雾吧，有讲究啊。
4: 不防不行，知道吗？就上回出差的时候晒黑了不说，脖子还晒爆皮了，好几天睡觉的时候脖子都不敢动了。今天无论如何我也得防晒。
1: 哎，慢点慢点，把你那放下来，用我这霜，少用喷雾。
0: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防晒喷雾啊，你看上去挺方便，呲一喷省事儿，跟那喷洒农药似的，大剂量操作，可是容易引发白肺。
4: 什么？不是，喷个防晒喷雾，怎么还弄出一肺部损伤来呀？
1: 哎，你就看这个新闻，一个小伙儿使用防晒喷雾对着脸喷洒，不小心误吸，结果小伙儿胸闷咳嗽，医生诊断肺部呈现大面积白色样的病变，这就是白肺。
4: 看来使用防晒喷雾的时候还真得悠着，使用的时候得紧闭口鼻，避免大量吸入，然后迅速离开现场。
1: 也可以，但是你尽量不用它，因为你很难完全避免吸入防晒喷雾的这个颗粒，特别是为了防晒效果好，那往往大剂量的往身上一喷洒，除了误吸，还有可能引火上身呢。
4: 是什么意思啊？
1: 防晒产品里那都含有变性乙醇、丁烷、异丙烷那些可燃物，还给你说你也不明白，反正啊，就是这些东西它遇火呀，它能燃。

0: 生。
1: 那要这么说，幸亏我把烟给戒了。那这防晒喷雾怎么喷才能安全点啊？
0: 尽量避免直接喷到脸上，胳膊腿喷一喷行了。那也可以先喷到手上，然后呢用手均匀的涂到脸上。那身上要是喷呢，那也得离皮肤远点，怎么也得保持15到20厘米的距离。这腿上啊胳膊上啊要是有伤口红肿，那也不能用。另外你不能在一个地方近距离的连续喷，喷上3秒以上那不行，也别在那个狭小的不通风的环境里喷。
1: 明白了，防晒确实很重要，但是正确使用一些防晒用品更重要。我把你那防晒霜先借我来用点用点。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哎呦水，哎，快给我拿一瓶水，我渴死了！我
1: 焯了什么什么水呀、
0: 啊？矿泉水。
1: 怎么了你？
0: 哎呦，我刚才出去了一趟，感觉我要中暑了，快给我一瓶水。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虽然出伏了，但是天气确实还。

0: 都不对啊！正确方法是应该少量多次饮水，这样补充水分最科学。
1: 多少次？每次喝多少？
0: 每次别超过300毫升，尽量喝淡盐水，能及时纠正电解质紊乱。
1: 哎呦，咱这办公室没盐吧？没，那温开水行吗？
0: 那当然也行了，我这还有点小苏打，要不然我给你兑点这个也好。
1: 哎呦，我吹吹空调，我歇会儿。哎，我物理降降温。哎，我怎么觉得我好多了？
0: 我看您这个不太像中暑啊，最近是不是又减肥呢？低血糖了吧？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4: 拨打急救电话，
3: 急速、急切、急需，
5: 确实比较着急，真是真。
3: 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0: 哎，我说啊，这车我看您没卖多长时间啊，添的东西倒是不少。
1: 是啊，你看这个汽车颈枕。好多人在车座的这个颈椎的部位后面都放这个，能支撑颈椎舒坦。
0: 我跟你说啊，这个吧看上去挺好的，实际上是添麻烦，还有安全隐患。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你说说，既然这颈枕这么舒坦这么有用，为什么哪个品牌的车原厂都不给配呀？
1: 节约成本呗。
0: 我跟你说还真不是啊，是不需要，明白吗？车上装颈枕，用个专业名词讲吧，它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挥鞭样损伤。
1: 挥鞭样就是甩鞭子似的损伤？
0: 通俗点讲，就是这意思。
1: 怎么就甩鞭子了呢？
0: 你在急刹车或者是车辆遇到冲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因为惯性向前倾，对吧？然后会快速回弹。如果装了颈枕，脖子会先接触颈枕，明白吗？
1: 脖子先接触颈枕，那不好吗？
0: 当然不好了，这时候头会继续往后甩，就像甩鞭子一样。但是就在这过程里啊，脖子会垫一下。你别小看垫着一下啊，轻则颈部肌肉拉伤，重则颈椎骨折断裂。
1: 这么玄乎啊，那怎么那么多人加颈枕啊？
0: 平常低速中速驾驶的时候没关系啊，还能对我们的颈部提供一些舒适性的支撑，但是紧急情况可就不行了。首先说我们的颈椎那可是非常脆弱的，现代人因为工作生活习惯本来就多有这样那样的颈椎问题，遇到紧急情况再给来这么一下子，哎，后果很严重。
1: 哎呦，那我这新手开车不稳，得了，我摘下来吧，我开累了呀，我歇到路边，我转转脖子，缓一缓，别给自己添这么个麻烦。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面那车是冲着咱的车在摁喇叭的吧？
0: 啊，是啊，催咱右转啊，瞎嘀嘀什么呀？咱前面的车不转，咱有什么办法？
1: 咱前面这车刚才是在等红灯的吧？
0: 估计是。其实吧，刚才那路口不用等红灯也能右转啊。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哎，那路口那三个信号灯那都是红灯啊，那怎么能右转呢？
0: 可以右转啊，我跟你说啊，道路交通法里规定，全凭红灯的情况下或者没有其他辅助性标志的情况下，右转弯不需要等红灯。
1: 哦，全凭红灯，那有的是一个灯，有的两个灯，三个灯，哎，我还见过有四个灯的路口呢。那如果都是红灯，那就都可以右转？
0: 是啊，当然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啊，严谨的说应该是，如果是圆盘信号灯全凭红灯的情况下就可以右转，那如果是右转箭头红灯的情况下就不能右转了。因为道路交通法里也说了，箭头类标志意味着右转弯需要等待红灯。
1: 哦，明白了， 因为一个圆形的信号灯它是用来控制不同方向车道的啊，而这个箭头的信号灯啊，它只能控制一个方向的。

0: 缺档，
1: 是这个理儿。箭头信号灯啊，就是专管专用，右转箭头灯是红灯的时候右转，就算闯红灯，扣6分，罚200，一年一共才12分啊。
0: 我见过一种分叉的，就那种专用的右转车道的信号灯，那个灯是干嘛的？
1: 那是只给右转车辆看的，需要等右转才能行驶的灯。
0: 哦，右转，哎，右转右转，哎，你等什么呢？
1: 我这是礼让行人呢，你瞧见没有，斑马线那边马上就要冲过来几辆电动自行车了，右转的车辆不能妨碍直行行人通过。
0: 啥叫不妨碍呀？那怎么掌握呀？
1: 就是人家过完了你再过，人家没过完你就在先后头等着。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在环山高速路上轮胎爆了，荒山野岭的，这高速公路啊又与地方道路不同，周边环境很相似，我要是报警怎么和警察说清我在哪儿？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很多司机在高速公路特别是环山路上报警，说不清楚自己在哪儿，因为导航它没有海拔这个数据。
3: 那我们如果在高速上报警，尤其是你说的环山公路，要如何准确和警察报出自己所在位置呢？
0: 首先可以通过阅读两种定位标志，准确地报出自己在高速路或者环山公路上的位置。这两种定位标志就是里程标志和100米标志。
3: 里程标志我们要怎么看呢？
0: 里程标志一般是每1公里设置一个，这个标志的特点是下面是公路的编号，上面部分是国道起点算起的里程，比如 G65 高速1678公里，那么在这个地方就会写着1678，下面写着 G65。
3: 那还有一种你说的100米标志是这么看吗？
0: 它也是分上下两部分，下面给出的是里程，上面标出100米的数值，比如高速公路1592公里加800米处，上面写着800，下面写着1592。
3: 原来国家修筑的高速路啊环山公路旁边的这些数字标牌是干这个用的，那以后啊我们在高速路和环山公路就会准确的报警了。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应急云课堂。
3: 共享单车还有年龄上的限制啊？
0: 是啊，共享单车是根据成年人的身高体重设计的，所以不满16岁是不能够注册成为共享单车的用户的。
3: 那如果未满16周岁骑共享单车出事了，那会有什么后果呢？
0: 那这个专业问题咱们请道路交通运输法的专业律师张金鹏给大伙儿分析分析。
5: 那么在12周岁以下，心智反应能力和规避风险能力都比较低，国家才有在规定12周岁以下是不得驾驶自行车的。那么作为共享单车企业本身它是一种合同行为，那么如果是16周岁以下或者是12周岁以下的孩子利用家长的手机或者是注册的手机扫开了自行车，如果是不符合他的年龄的情况下，那么作为企业它是不承担交通事故这些法律责任，那么他的法律责任还是由他的监护人来承担。法律所规定的罚款也好还是警告也好并不是法律的目的，法律如此的规定是要保证这些未成年人的安全，家长尤其是他的监护人，那么不要是为了一时的方便是让这个孩子去违法的去骑行。
0: 做家长的咱们别给孩子呀用自己注册的共享单车的用户开锁车辆。
3: 未成年人呢对道路交通危险判断规避能力也还比较弱，所以如果在路上骑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昨天啊和朋友们一起踢球发生了突发情况了。
0: 怎么了？
3: 一个人摔倒胳膊骨折了，当时呢我们都束手无策。
0: 你们啊常踢球得掌握一些骨折的应急处理。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有人骨折了我们一般都不敢碰，怕造成二次伤害，但是一些初步的判断和救治却能为伤者在等待救护车到来之前得到基本的救治。
3: 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讲师鲁学红给大家说说。
6: 首先检查一下伤处有无肿胀、疼痛、变形、活动受限等症状，然后再查一下

0: 末梢循环、感觉及手指活动的能力。当怀疑骨折时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按骨折处理，伤肢屈肘位，让手啊略高于肘，先在骨折周围加软垫保护。如果有三角巾啊，用三角巾承托一下伤肢，再用宽带绕胸固定与躯干，注意骨折处避免受压。也可以就地取材，就是用伤者的衣服固定，将衣服的底边向上反折，承托前臂和肘部，最后再一次的检查末梢循环。
1: 遇到他人发生骨折，如果自己接受过相关的急救训练，就能够在现场进行简单的应急处理。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0: 您知道一杯茶里藏着抗衰老密码吗？从茶经到新茶饮，中国人用6000年把一片叶子变成世界级文化符号。中国茶密码修订版全新上市，作家罗军首次公开茶香实验。为什么高山茶能抗癌？书中更揭秘茶叶战争如何改写世界格局。今天罗军教授做客读书俱乐部，带您从科学数据喝到人生哲学。原来茶不止养生，更是中国人的精神 DNA。 各位网友书友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今天呢要与您共同翻开的是中国茶密码。如果要用3句话来概括我们今天这本书的话，那可以是中国茶文化的科学读本，学习和传播中国茶文化的第一本书，以及茶空间主理人的必备茶书。那这本书呢由生活读书新知3联书店出版，12万字，时隔

0: 1995年是修订再版，书的作者啊是国茶实验室的创始人、中国茶叶学会茶饮料与茶食品专业委员会专家罗军教授。欢迎罗教授，可以跟各位网友听友打个招呼。
1: 好，大家好。
0: 罗教授呢也是一带一路国际茶贸易产业科技创新院的专家，担任安徽农业大学茶与食品科技学院名师名家进课堂讲座教授，也是浙江大学茶学系课程讲座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媒教育学院客座导师。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始进入正题哈。首先想请教一下罗教授，就是您作为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权威专家，也是茶纪录片的策划人、制片人，想先请您跟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首先为什么会想写《中国茶密码》这本书，包括这一次的再版。
1: 我是2005年我在跨界出来做茶的。我出来做茶的时候呢，就碰到我一个师傅，这个师傅就特别的厉害的，我们叫民间茶王这种人。他拿着一个茶，他一闻一闻就知道这个茶从哪来的，到哪去，怎么泡好喝，怎么，哎呀，所以我就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迷惑啊，为什么这个茶这么奇妙的。那我自己是学理工的，所以我后来从制茶之后呢，我用了10年的时间啊，用科学在解读它啊，用大量的一些产业生活的实践啊，10年时间曾写了这本《中国茶密码》，实际上在揭秘啊。但是后来呢，又这些年变化又非常的大，然后足足用了9年时间，我才完成了这一次的一个修订版啊。那这个也是可能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一点哈、啊。其实我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写啊，不是我们学者的角度，也不是这个产业的这些人的角度，我是按照消费者角度来写。但是呢，更多的呢，可能我会把中国茶放在一个国际视野里面去看待它，放在历史的长河里面去看待它，哎，它有怎样的一个精彩啊？
0: 那罗教授，就是这本书它主要能够解决消费者们关于茶的哪些困惑吗？
1: 那实际上我这里非常简单，就是分为三个章节哈。第一个章节呢，为什么把这叫茶香的故事？其实就是告诉你，我们所有的感官学来看啊，这个茶为什么可以吸引我们？我第一句话就在写啊，茶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的香气，所以我们用国际感官学来看，茶香怎么产生的呢？对吧？它为什么会产生呢？它怎么样去打动我们呢？实际上第一个阶段我们就来讲这个。那这样的话呢，可以拉开来我们大家熟悉的，哎呀，绿茶呀、红茶等等啊，六大茶类的茶，它各自是怎么完成它在追香途中啊，到底发生了哪一些，用什么工艺来解决它啊，我们怎么去喝它啊，其实都放在第一个章节里面，就是茶香，这个是非常解决我们当下每个人喝茶的问题啊。那第二个章节的话呢，那我们不得不讲我们中国茶的一些文化历史。文化历史呢，所谓就是写进书里的这些故事啊。那这些故事拎出来的话呢，我们现在看起来那真是有意思哈。我们千年的茶文化，那实际上这百年来，那中国茶在产业端又碰到特别大的一些挑战跟问题。那现在机会又来了，我们中国茶又重新进入了我们讲的黄金年啊。现在真的百花齐放走到了，那这个也是我们把叫做书香的这个故事，那就写到书里面这些故事啊。那第三个呢，哎，茶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啊？那我们过去呢是有一个叫做传统的经验认知啊，但是如果我们从科学认知来看的话呢，实际上现在茶这个板块的认知来讲啊，其实宣传的还是远远不够的啊。这也是陈忠茂院士，就是我们的一个老院士啊，茶的啊，他在给我写推荐序的时候，其实特别在提到了这一点啊，提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后面会针对茶哎几个主要的特征成分哎都进行了很实用性的那跟大家进行很实用性的一些解读啊，到底我们的这个抗衰老抗癌是哪一些成分啊，茶多酚这类的哈、啊、那还有一些呢，哎，可以啊，喝茶时候导致我们兴奋哦，原来是咖啡因啊，这个咖啡因跟咖啡的咖啡因有什么不同呢，对吧？但里面还有很奇妙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在中国茶密码这一次的修订版里面特别增加了一块，就是讲茶氨酸的这一块，
0: 茶氨酸
1: 这一块，
0: 这一块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正好也是修订版。
1: 好，那我就抓进去来修订啊。你现在你发现哈，就是我一直在观察一个哈，为什么你看宋朝的人他 他写的这些词都特别的细腻，他特别的浪漫呢。实际上我们现在来看哈，跟他当时喝的饮料也有关系。当时他喝的是什么呢？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这种抹茶，就是传到日本之前的这个雏形。那现在那个我们那个纪录片王冲霄，他现在正在径山寺拍啊，拍这个径山寺，就是我们第一站茶传出去的

0: 那当年的茶呢，不像现在我们已经会做绿茶什么茶，不是的，当年还仅仅就是我们会把它杀青啊，那之前呢把它压成团状的饼啊等等啊。哎，他那个时候呢就很有意思哈，就是你去进山那里看，云雾缭绕的，其实我们喝的很鲜，这个物质就叫茶氨酸啊，这个物质茶氨酸，所以我们叫高山云雾出好茶。其实它也是氨基酸很高，你喝起来很鲜，但这个氨基酸可不同了。这个氨基酸，茶的氨基酸是区别于其他的氨基酸的。有一个历史，你看为什么我们当年会从静安那边我们传到了日本去，就是因为很多日本韩国的过来学习什么呢？学习禅，要打坐。那打坐的话呢，氨基酸这块特别有意思。你看我在书里面特别附了一个图表啊，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体的情绪呢是贝塔波，贝塔波其实我们比较容易啊激动啊，现在我们讲话也是这样的哈。但是如果他打坐入定的时候呢，他会脑电波会进入阿尔法波，阿尔法什么意思呢？就更加平静点，但他离睡眠还没到，还没到这个阶段。所以呢，当年为什么这么多僧侣他愿意去喝茶啊，愿意以这种喝的这打完之后这样的喝的方式去啊，就是因为它可以帮助他阿法波可以入定，很有意思哈。这些另外呢，茶氨酸有个新的突破在什么地方呢？这是我专门加进去的一个突破，就是后来发现呢，茶真的我们越研究越觉得是太伟大了啊，所以我就很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这个马胜学博士，也是这本书的一个推荐官，他是原来星巴克的我们的亚太这个副总裁兼研发总监，他是唯一一个做过国际三大饮料的一个国际科学家啊，就食品方面他是通才来的。他第一次我在星巴克总部见到他的时候，他竟然跟我讲的一句话，他说茶是世界上最健康的饮料，没有之一。哎呀，你看我跑去星巴克，他不跟我讲咖啡多么好，他跟我讲茶，这是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在美国的时候，他在91、92年的时候是最早一个开始接触这个茶，接触茶什么呢？接触茶的茶多酚啊，因为87年的时候，日本的科学家成功的在茶里面提取这个茶多酚，茶多酚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叫儿茶素一基酯基酯的东西，发现这个是抗癌作用，所以他那个论写了那个论文啊，在科学杂志上登了之后呢，全世界的主流科学家全部承认了茶具有强抗氧化性，是所有的天然植物里面最强的一个。你看我们有个很强的蓝莓，其实我们茶不发酵的这类的茶，绿茶这类的茶，它含的儿茶素其实已经超过了蓝莓。当年撒切尔夫人还是每天吃一把这个维生素 C， 其实他如果真的懂的话，吃两片茶多酚片就可以了，喝点绿茶就解决问题了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手段。但另外的话呢，我们最新的发现里面就是茶氨酸，因为茶氨酸呢它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所有的我们的那个人体啊，我们靠蛋白质这些，那蛋白质主要的构成呢可能有20个这个氨基酸，所以氨基酸的转化效率是决定了这个生命完不完美。研究下来发现茶太伟大了，它能够合成这个茶氨酸，实际上它是跟人体是匹配度最高的，所以我们这次专门为了这个制作了一个图表，你发现这个图表里面都有很好的一个解读在里面。它的效率高到什么程度呢？它是稻米的100倍啊，也是鸡蛋的3倍，是牛肉的1.7倍，就它的效率很高，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就进化很完美的一个植物，它胜过这几个植物跟人体的匹配，帮助了人类哈，从底层的匹配度来讲帮助人类。所以我们在新书里面的话会把这些最新的这些成果就是给大家啊，包括还有我们这个 DNA 测序来看的话呢，哎，我们什么时候会诞生茶？茶到最后怎么演变的哈，多有意思啊！这边说很有意思，所以包括很多的话，我们一些在喝茶，或者说还没有在喝茶，哎，但他对这个世界对充满了这个好奇的来看的话呢，这本书可以给大家非常多的一些启发的一些思路啊，很有意义在里面啊。
1: 对，我们今天为大家所分享的是《中国茶密码》哈。刚刚您介绍的是这本书在这一次再版是一个新章节，从内容上来看，
0: 从健康这个内容上来讲，增加了一个章节，
1: 对健康科学，然后包括历史方面都增加了，可能。我们听众当中还有很多是对茶不一定那么了解，其实还有一个入门的东西可能想请教你，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一定知道说啊，市面上这么多茶叶五花八门的，这些健康历史方面的还比较深，我们想从最基础的开始了解，像我们要先去挑茶，包括您在书中也提到百元豆香啊，千元比醇，就我们可以简介一下，简介一下就是咱们关于我今天想选茶，我

0: 选茶有什么窍门吗？
1: 对对对对，北原豆香千元比醇，它的意义在什么意义呢？就是几百块钱的茶，它就表现它的优点就可以了啊。那香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优点啊。如果是几千块钱的茶，你怎么看待它呢？它叫纯，纯的意思呢，就是没有缺点，你不容易找到我的缺点。所以你现在有些人拿那个好茶给你去，他叫什么？哎，你给我坐下杯，坐杯什么意思？你给我闷一分钟，闷两分钟，你喝起来，哎呀，竟然还不苦，还那么活哈、啊！他就是没有缺点啊，没有缺点，就像一些人的品格一样的。那、啊、有些人呢，哎，他是有优点，那我们尽量把他优点发挥出来。所以你在看几百泡几百块钱茶的时候呢，我们水一进去出汤都很快啊，你时间长了之后呢，哎，它缺点就出来了啊，这是这么一个形容的。但是最有趣的话呢，很多人问我，那什么是万元茶？什么是万元茶？就很多人问我哈，哎，我也做了一个比喻，在书里面也会跟大家讲，就我们都知道云南有几个名茶山是特别有名的。那这个有名的茶山呢，有我们过去的两个老的六大茶山为代表的啊。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说高端的茶的问题，而是我们在跟大家介绍中国茶的文明在某些产区和它的这个种里面，这个群落里面，它是怎么表达的哈。我们四个山，这个名山可能很多喝茶的或者不喝茶他也会听过啊，比如班章、义乌，对吧，这两个老产区。那这两个产区呢，我会怎么形容它呢？义班章至刚，义乌至柔。那刚什么意思呢？你一喝进去，哇，整个口腔胀满了，对吧，啊，非常的强劲，喝起来啊，让你感觉到哇，怎么这个茶这么厉害啊。哎，义乌至柔，你喝进去的很绵柔，很绵柔。但是我们很多的老茶其实是靠这些义乌的主要的料下去的，你会发现就像女孩这样的，哎，她可能爆发力没那么好，她耐力非常的好啊，她稍微缓缓她又可以去了啊，就是逛街也是男的逛不过女的啊，也是在耐力很好啊，那跑步可能男的有优势啊，它的特性是这么一个特性。但是还有两个茶山，还有哪呢？就是景迈山，它前两年的时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哦，代表整个云南发源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了啊。这个呢，景迈我把它形容叫景迈至甜，那个茶喝起来就没什么苦涩味啊，甜甜的，有景迈香，有太阳味啊，这样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宁夏茶园啊，它上面很多的大的各类的树木啊，在古茶园里面不是全部都是茶树，而是它原来就是一片原始森林，它看那块地方空他就种下去，看那个空种下去，所以上面有高大的乔木挡住它，这叫宁夏茶园，它没有暴晒过，所以呢它没有那么苦，哎，没那么苦，那个茶啊，你怎么泡谁喝啊都好喝啊。但是后来还有一个茶那非常出名，叫什么呢？冰岛，对吧？那冰岛茶的表现什么特点呢？叫冰岛自活。所以这里就揭示哈，北原豆香千元比醇其实是万元茶，它呈现的是活字，
0: 活，
1: 哎，活。那活怎么理解呢？活啊，就是你一喝下去之后呢，你发现哎呀也很强劲，但是突然呢峰回路转的，一下子给你导致那种清甜的那种的生津感啊，包括冰糖的甜香啊，我在里面也定义啊，冰岛冰糖的甜香，那现在大家在形容那个板块里面都按这个来形容了，它是非常细腻的，细腻在中国文化里面是很高级的，是高级跟高级匹配的，包括我们整个的茶文化跟酒文化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它也是体现东方的细腻感。所以我们茶香来讲呢，其实普遍来讲我们都是细腻这种的茶，跟包括跟国外的茶的比，东方是追求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边的消费者的爱好度，那我们喜欢这样的，所以它才出现这样的。那讲到大家要平时要喝茶怎么喝呢？
0: 对，平时，
1: 对，平时喝茶怎么喝？那我们看啊，茶基本上我们讲的按照我们的经典的分类法会分为六大茶类，对吧？它分别从不发酵茶到全发酵茶，它绿茶就不发酵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微发酵的啊，黄茶，那后面还有一个呢还可以再存放再放的啊，就是白茶，那后面就乌龙茶就属于完全属于半发酵的啊。但在后面红茶全发酵，但是很神奇呢，还有一个叫做黑茶的，叫做后发酵工艺。黑茶是跟所有的这些茶全部都不同，我们记住一点哈，就是我们从绿茶开始一直到红茶，这五大类茶都是我们都叫发酵，但实际上不是食物学里面的发酵，它是指茶里面有个特定的成分叫茶多酚，这个成分它容易被氧化。正因为它很容易被氧化，所以它会形成我们非常坚强的一个抗氧化物质，我们喝了它之后啊，有要干扰我们侵扰我们的人，它第一个站出来

0: 保卫我们，所以它自己会把颜色变红，你就可以理解了，是让你抗氧化，就让我们不要衰老，延缓衰老啊，就是它的属性。那它呢就会随着这个抗氧化程度不同就会变化，所以分别诞生了从绿茶的绿汤开始变成黄汤，变成红汤这么个过程。但是呢到了后发酵茶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黑茶之类的，黑茶里面最有名的普洱茶。那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啊，我们的茶学里面有个院士叫刘仲华院士，也是提出来，我也是这个观点啊。他特别有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我们从这个早到晚的喝茶的顺序就可以按发酵度不同的来分喝。早上我们喝个绿茶啊的开始，哎，那下午喝个乌龙茶，晚上再喝个发酵度好一点的。那为什么呢？早上喝绿茶一个人喝嘛，对吧？因为你不会一早就聚一帮人出来约喝茶吧，对吧？
1: 啊，对，
0: 都是爱单独喝茶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喝清爽点的绿茶啊，包括它里面有些咖啡因也没关系了，因为我上午怕啥，因为我要工作嘛，对，我反而要精神饱满的啊。但是呢你会每天会增加抗氧化的这个物质在里面。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呢，可以喝点乌龙茶，乌龙茶香香的，大家在一起喝也很有乐趣。好，到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一天吃了几餐的吧，我就需要帮助我消化代谢的，我们讲的，我们喝这些颜色深的红茶，它可以帮助我们代谢，也不会侵扰我们睡眠啊。所以从早到晚的发酵程度可以根据汤色来变，这第一个。第二个规律呢，从年轻到你慢慢的岁数大，也可以从绿汤慢慢喝到红汤，喝到老的黑汤啊，逐步是这样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哎，很多年纪大的人，哎，他喜欢喝这个普洱茶啊，喜欢喝些这些，都是一样的，包括红茶。但你看呢，年轻人你会发现现在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大量的水果茶。包括做成奶茶里面，你像霸王茶姬的叫专门一个茶伯牙绝弦，实际上就是茉莉花茶，用绿茶的胚然后印制茉莉花做的这款茶，这款茶跟奶结合之后发现，哎呀，也好喝了。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实际上年轻人的话呢，他特别喜欢的一个就是我闻着你的香气啊，如果你不香，你光跟我讲，哎呀，后面有很高尚的韵啊，不行，我也喝到它的香气，没有香是不行的哈。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点在什么地方呢？实际上年轻人他也是需要活力的，也是需要活力的啊。他的代谢功能是非常好的，30岁之前人体吃啥就消化掉了，所以他不存在太强的需要代谢的这个需求。但是岁数越大了之后呢，我们吃的很多，但是发现消化缓慢了。那中国人就发明了一个东西，发明什么？因为我们是个农耕文明出来的，我们是节食的，我们不会过度的浪费的啊。那中国人的方式就是，哎，我喝口茶，我内修式的把它代谢掉啊。那西方呢？跑步，消耗性的把它代谢掉。中国人发现，那个不环保，那个太浪费了。因为过去我们没有那么多肉吃，我们是农耕文明，我们吃点谷物。那个热量有这么一点营养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本身是有节能这个节俭的这个基因在里面的啊，所以他会用很多内修的方式来完成它的啊，也很有意思哈，各类的茶，所以这些可以帮助大家哈，帮助大家来理解我怎样根据茶感茶境去喝茶。另外呢，中国茶叶特别有意思，只要它不过分苦涩的情况下，我们就尽量追求它的香，所以我后来总结出来了，中国茶的第一原理就是追香。这个追香的特性在凤凰山啊，以凤凰单丛为代表，体现得淋漓尽致啊！整个凤凰山在我眼里面，不亚于任何一个西方伟大的那个教堂啊！就所有的那个文明，包括这艺术的承载方式，你看他们都在那儿，艺术品啊，很多的绘画也好，雕塑也好，其实都在那儿。中国茶呢，你看起来就是，哎呀，这上面一个凤凰山，他们有个主峰啊，那个叫做乌洞山啊，就是一棵棵茶树啊，一些石头在那，看起来好像平平齐齐的啊，就这么样子啊，很平凡。但实际上不是的，我们把任何的一棵树，按照它那个工艺。再去把它做出来，你会发现，哇，这个又有什么很强的，哇，叫做黄芝香啊，比如说宋种啊等等，那个一喝起来又芝兰香，那个一喝起来桂花香等等啊，这些所有的这些香，全是我们这片叶子出来的本香，没有添加的。但西方的逻辑不是这样的啊，他需要肉桂香怎么办呢？他就把茶做好，然后呢加肉桂进去啊，他需要其他的玫瑰花，他就把玫瑰花加进去啊，这变成了玫瑰花茶。那中国不是这样的啊，中国非常厉害点。

0: 是本香是怎么产生的。所以我在第一个章节里面，在茶香的故事里面呢，其实重点就跟大家介绍中国人的非常大的智慧啊。其实凤凰单丛的产生是非常难的，难在什么地方呢？就它是800年前，大概因为它叫为什么叫宋种这个茶呢，就是南宋小皇帝那赵昺一路
1: 它，那你需要把它里面的那个类似脊椎，但是它是一个白色的像塑料一样的东西给去掉，然后这个东西它就是特别特别的鲜美，就比甚至要比那个大块的那个墨鱼的肉啊，你炒菜的时候更加鲜，它就是跟白菜炒到一起，类似的像还有这个大虾炒白菜啊等等等等，虾的话它会把那个比如说我们说那个靠近虾的头部那一块有一个位置，很多人觉得那个很腥，每次吃的时候有的人会把它去掉，但是如果炒到菜里面以后，你炒熟了，那个东西均匀的跟白菜和到一起之后，它真的非常非常的鲜美，非常非常的提味儿。这两个是我们家常菜当中我记忆特别深的，就是味道特别好的东西。哎，这些年在一些新开的青岛的餐馆里头我也见到了，我看样子就我当时老觉得是我爸爸的这个自己这个大乱炖的发明，实际上这可能也就是我们家那边的传统，
2: 这是
1: 有这两道菜的，
2: 这是一道菜，人家说了
1: 大虾炒白菜我知道，那个笔管那个我以为是他发明的，但实际上确实是跟白菜炒到一起，这是一个技艺获得，然后又比较廉价，然后又大部分人吃了都不会说过敏啊，就是、
2: 可以接受、
1: 对，都可以接受的一种蔬菜、就是既有了蛋白质又有了蔬菜，然后
2: 这个配搭我要学一下，
1: 对，
2: 因为你知道在北京吧，我们就比较，怎么说呢？能想到啊，跟海鲜炒的一般都是韭菜，我们管它叫翘嘛。比如说家里啊，买点什么，怎么说蛏子呀、蛤蜊啊什么的，我妈就会说拿点韭菜翘点，
1: 翘点，
2: 对对对，然后说买点鱿鱼，是吧？回来炒鱿鱼，哎，买点韭菜跟它翘点，你就会发现一般的海鲜我们能想到就是拿韭菜跟它炒在一起。
1: 对，韭菜因为它本身的那个味道比较抢戏一点嘛，这白菜你会觉得它更平和，然后它更能够突出你跟它炒的这个东西的味道，然后它又能更好的融入到一起。你说真的是跟什么炒它就是配合的那就是什么味儿。
2: 你说那个大虾炒白菜就是正经的大虾呀，
1: 就是正经的大虾，而且要是大一点的虾，
2: 天哪，多浪费啊。
1: 你还觉得应该怎么吃呢？
2: 应该都得红焖了呀。
1: 确实是你红焖的话
2: 油焖大虾
1: 对更有味儿，但实际上就真的是要很新鲜的话，它那个脑黄金的部分那应该就是虾脑吧，它那个跟这个白菜融合起来就特别特别下饭。我们那还有一种主食，就是有一个庄啊叫王哥庄，它那个大馒头巨大无比，大概像一个脸盆那么大
2: 啊，
1: 然后
2: 那么大，
1: 对，
2: 大掰着吃，
1: 对，掰着吃，或者是像那个分披萨一样，你切成一角一角的，然后分好了之后，你放到冰箱里面冻起来嘛。它那个因为它和的面硬度比较大，就特别硬，那个倒不至于说能砸得很疼吧，但是比普通的馒头我觉得得硬个几倍。
2: 吃完昨是，
1: 对，
2: 中午吃完晚上都没下去。
1: 而且不容易坏，然后所以呢，吃个这个刚才说的比如说大虾炒白菜啊，配一个这个馒头，就是特别特别地道的这个胶东半岛的吃法，让你觉得很豪迈，但同时呢其实营养上面也是够的。
2: 天哪，我每天上顿下顿吃海鲜是怎样的体验，好羡慕。
1: 我本来觉得青岛算是北方城市里面看起来稍微就是秀气那么一点的地方，因为比如说你说近几年说它是这个艺术之父，就是吃了馒头都那么大，然后吃什么尤其是像家常菜都是白水煮一煮，就是吃了馒头都那么大，然后吃什么尤其是像家常菜都是白水煮一煮，你就觉得其实还是很北方，很
2: 吃
1: 原汁原味很原始的一种做法，
2: 吃法还是北方的吃法。但是这个城市在我们印象里就是很有很精致，然后很有文艺的那种气息。
1: 对对对，
2: 包括其实走在大街上啊，我还记得其实我那次待那几天很短暂，就基本上就在海边的一个地方待，因为正好也是啤酒节期间，海边不是有那种啤酒节的分会场嘛，
1: 对对，
2: 就是沙滩的那种，所以其实在那儿待了两天，然后偶尔进到市区里，你会发现整个那个城市里，比如说曾经有一片历史的建筑啊，有洋房啊，
1: 对，
2: 你就到那儿整个就是心就会安静下来的感觉。
1: 很多人专门去到那个八大关里面就是散散步，他那个地方实际上如果真的想

开车去的话，反而会给你增加很多困扰，因为外地人会搞不清楚很多单行线啊等等等等，甚至开出去还要倒回来，反而你把车找一个好停的地方停到路边，你进去感受一下，一年四季都是不一样的。其实比如说到了秋天的时候，那边的因为那时候种了好多好多那个法国梧桐，这得有几十年，最老的可能。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话说1945年2月4日到11日，这个雅尔塔会议啊，在苏联举行。这边一开会，那么现在日本什么情况呢？这个日本呐，那成了过街老鼠，是人人喊打呀。哎呀，老了不亲，舅舅不爱，姨娘得招架脚踹，就这么个为人了。而且在这段时间内，这个日本的国内政治经济已经全面崩溃了，外交求和是到处碰壁。咱别打了，咱能不能和呀？帮脑袋弄一包啊，四处碰壁。而且日本人民普遍存在着反战厌战情绪，老百姓就希望早日结束战争的呼声是越来越高。终于在1945年7月26日，这个苏联、美国、英国再度在这个波茨坦举行会议，并且发表了波茨坦公告。这个公告就是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你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什么叫毁灭性打击？你就完蛋了。那么这里说的毁灭性打击，人家不是空口放炮啊，不是没啥事吓唬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美国刚刚试验成功的原子弹，咕咚一下子把世界人都吓一跳啊。这个原子弹这么大威

0: 那么关原子弹这个威力，那么美国人呢还进行了描述，写到纸上了，想以此给日本国内人民施加压力，想让日本国内人民的反战情绪促成日本政府最终的妥协。可这个描述拿去了小日本打开一看，我们理不相信的感觉，这都是假的，这是好莱坞大片的，这都是特技做的，这他不相信，我就不信世界上有这样的武器，你这不找死吗？你说呀，所以这个日本呢就拒绝了波茨坦公告。我们的不干的，我们的能停的，你停吧。那么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这美国人急了，动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毁灭性的武器——原子弹，就在这个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给扔下去两枚。好家伙，这个威力可太大啊，大的惊人呐！这回小日本可不那么说了，小日本说了，这是真的，这绝不是画的，也不是好莱坞拍的，这绝对不是特技的。这回明白了，这致使日本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呀、啊！哎，楼更早，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这事儿还没完呢。啊，原子弹这还是小事儿呢，紧接着这个苏联呢对日本宣战了，这儿宣战不是要紧，这可大大出乎了日本的预料。这个日本军方原以为什么呢？这个苏联对德国作战结束后啊需要休整，因为这个德国呀长驱直入去打这个苏联，这个战争啊异常的激烈残酷啊，啊你像什么这个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列宁格勒战啊，这个基辅战役打得多凶啊，多惨啊！最后德国撤了，败了走了。那么这个时节，日本就觉得呀，德国你再怎么地是吧，败了，你这苏联也得休整啊，养精蓄锐啊，老百姓得恢复生产吧。所以啊，这个日本就放松了对苏联的防御，就觉得没事儿。他把这个防御呢，就定在了东北的东部。那么这个决定最终导致了远东战役以及日本关东军的灭亡。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召开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天皇鉴于大势已去，做出接受盟国答复的决定，并要政府起草停战诏书。23日，日本政府通过驻瑞士公使派发的致同盟国通告电报。15日正午，天皇亲自宣读了终战诏书录音，向日本全国播放。918事变以来，长达14年侵华战争终于在日本天皇的声音中正式宣告结束。然而事情还没有完结，在投降仪式的第6天，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来到了东京，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一批法西斯战犯的末日为期不远了。
1: 麦克阿瑟到达了日本，到了东京，好家伙，这人山人海呀！啊，连日本老百姓都出去迎接去了。说这怎么事儿呢？老百姓啊，心里盼的可下这战争结束了，咱们要过好日子了。咱们国家那几个罪恶的首领就要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了。老百姓高兴啊，大报、小报、电台的记者。那么这个麦克阿瑟呢，到了东京第3天，也就休息一下，调整一下，部署一下，随后就下令逮捕首批被指控的4名战犯。第一个抓谁呀、啊、第一个就是日本前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呀、啊、首当其冲。这个双手沾满中华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鲜血的法西斯头子早就料到自己的可悲的结局啊，啊完了。董条英机知道这回啊吹灯拔蜡杆屁朝凉啊，没好了。还甭说现在知道啊，由发动战争那天开始，董条英机就知道早晚有一天我得这脑袋让人家嘎嘣就拧下去。现在

来拧我的脑袋了。那么这个东条英机的这个住宅呀、啊，位于东京近郊，哎，这宅子盖得相当不错呀，是个木质结构的两层小楼房啊，花园啊修的都非常好看，奇花异草斑斑有，是松竹梅兰丹桂香啊，院里头啊樱花绽放，非常美观。嗯，这小院门口还有俩把门的卫兵，往天这些卫兵都带了真枪实弹，这回不怎么的都溜光啊，穿的军装，俩手溜直往这一站，没带武器。9月12日下午1点钟，来了个车队，整个就一车队到的那个门口了，噼里啪啦大伙跳下来，全是美国宪兵，30多位真枪实弹，哗就把东条这个宅子给围住。门岗那俩兵还吓一跳，一哆嗦也不敢吱声，知道完了。为首的是一美国军官，咔咔咔咔咔，都得切近，这是东条家吗？嗨，东条在家吗？嗨，你把门打开，嗨，快点开门，嗨，你动地方了，嗨。美国军官一看动不了了，怎么了？这小日本人呢，把门这小子吓尿了，站那嗨，吓出神经质来了，光会哈也不会动地方。这记者哗也过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照相的照相啊，还有一个记者呀拿一话筒，这是东条英机家吗？啊，我们现在采访您，是他把门的吗？嗨，好家伙，美国军官一挥手，你采访他干嘛呀？把门打开，哗撞开了，哗全进院了。可这个门撞开了啊，宅子这大门撞开了，到了院里头那2层小楼啊，关得严严实实的，那窗户还有那门都关得严严的，院里头没有一个人。这东条英机喜欢养狗，也说不上在哪儿弄那两条巨

8月14日，蒋介石却出人意料地向延安发来函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固山国事。为了弄清蒋的意图，毛泽东找了李克农，把这个任务交给他。李克农作为情报专家，很快把注意力放在国民党军令部派驻延安的两个联络参谋周立武、罗伯伦身上。他相信蒋介石电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定会密令周立武、罗伯伦这两个特务加紧活动，收集延安方面的情报。

得到这消息之后，就把这情况向毛泽东是做了汇报，并告知已获取了国民党特务的密电码，可以破译重庆于彦安监这国民党。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商旦竞筹，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戏迷朋友对杨家将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以精忠报国之志抵抗外族入侵，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而戏曲中杨家将的故事更是受到百姓的喜爱，百岁挂帅、金沙滩、杨八姐游春，这些耳熟能详的剧目表现了杨家一门世代忠勇、英雄豪杰辈出、巾帼女将忠勇战斗的故事，也表达了人们谴责权奸、表彰忠烈的愿望。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以赏析经典、传承文化为宗旨，专门编辑制作了以杨家将故事为主题的经典唱段，希望您能喜欢。

寇准被削讲的是北宋时期辽军进犯，边疆告急，八贤王和天官寇准听到杨延锦的噩耗，心情十分沉痛，二人同往杨府吊唁。夜晚寇准忽然发现柴郡主提着篮子急忙向花园走去，便尾随柴郡主来到花园。当他听到杨延锦在花厅里讲话，十分惊喜。从此世代忠良的杨家又为国为民捍卫边疆，作为唱作并重的折子戏，深受观众朋友的喜爱。

哭

谱记金沙滩讲述了奸臣潘仁美私通辽主萧天庆，诓宋太宗赵光义至幽州五台山进香，辽军趁机围困太宗，杨继业为破辽主之计，让大郎杨延平假扮赵光义，其余诸子随行保护。宴席间，杨延平用袖箭射死辽主，此时辽兵四起，杨家仅五郎六郎七郎突围而出。作为临汾蒲剧团的看家戏，剧中所传送出的浩然正气，打动着一代代观众的心。

0: 行，万家千岁请
1: 您我携手而行。

0: 假道，未曾冤影，枉其恕罪。
1: 岂敢！请到鬼敌妄加害害。
0: 岂敢！
1: 想要寡人前来赴会，不知有何事上矣。
0: 两国和好，百姓也免受刀兵之苦。
1: 嘿嘿，好一个仁德之君呐！
0: 大宋皇帝重练变功，也是应武之主。
1: 啊，千岁，你家太后果属言道，远在开义知县，想将人马撤出幽州，可有此事？
0: 我帮人马不是早已撤出幽州了吗？
1: 城内撤兵，城外增兵，却是何意？
0: 这
1: 什么？
2: 燕青，
0: 酒宴拜赏，待我与宋王罢。

0: 从皇帝请，
1: 万家千岁请。
0: 你为何听北不应？
1: 有道是主不识客不应。
0: 好一个主不识客不应，那我先干一杯。大宋皇帝请，
1: 王家千岁请。

0: 堂皇的床为堂奏，他是个大兵啊！
1: 你是何人？
2: 养老令公之子杨延平。

颇具太金磁潮，写了杨家将代代为国尽忠，转战疆场屡建奇功，反遭奸人所害，而皇帝却听信谗言，佘太君悲愤至极，在平定黄花国之后就写本上殿奏请，告老还乡，毅然辞官不做，退归家乡隐居。仁宗挽留不住，只得率百官长亭相送。

0: 岗前面不远就是缆车口一站。
1: 太行山的我

观众朋友，今天呢，我们专门赏析了葡剧舞台上杨家将的故事。舞台上慷慨激昂的唱腔，把杨家一门抵御外族入侵、浴血沙场的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故事中呈现出的无私奉献和忠烈爱国的精神，直到今天仍然令人钦佩，让人敬仰。好，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莲塘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现在大家伙要杀这个杨尊啊，不过啊倒有一位啊真心要救啊杨尊的。你看还是应该那句话，岳飞有冤家，那秦桧还有朋友了。说这个主是谁啊？左将军啊刘裕。这个刘裕得知事变的这个消息，于是立即率领本部人马赶奔这个相府啊救援，才到半路上正好遇上了后将军啊裴伟。这阵啊刘裕就问说，太傅现在何处？裴伟啊是贾后的表弟，自然呢向着贾后。于是啊他就骗这个刘裕他已经啊到宫中啊认罪去了。刘裕一听啊傻了眼了，战战兢兢地问，那将军，那我怎么办？裴伟不动声色地说道，依我之见，足下还是去廷尉自首的好。这个廷尉啊就是过去负责刑法的机关。于是刘裕丢下了人马，一个人呢垂头丧气地走了。就在这阵，司马瑶啊率领着400禁军率先呢打破了这个相府。司马伟啊也是随后赶到了，两个人呢先派人放起大火来，然后又指挥着武士逢人就杀，顷刻之间杀了100多口，只是没见到这个杨尊。最后啊他们找到马棚里，火光当中啊就见一个人呢在这个马槽子底下卷坐了一团，露出一个屁股来，大家伙喊他他也不应了，于是挥戈乱刺，几声惨叫之后顿时血染粪堆。等到拖出尸体一看，正是权倾当朝的杨太傅。杨尊已经死了，楚王等人又把这个杨尧啊、杨继以及杨门死党统统的灭了3族，先后杀了几千人。您说这几千人其中有冤的吗？太有。这个贾后又指使大臣们上书告太后造反，让惠帝将这个太后贬为庶人，押到了金融城。这个金融城啊就是现在的洛阳东北，当时啊专门用来安置被废的这个帝王以及王后的，这哈等于是一个居住地。这个太后有一个80岁的老母亲庞氏也被斩首了。杨太后被废的第二年，贾后又派人抓走了他的侍女，不久啊杨太后就是冻饿而死。曾经显赫一时的杨族啊眨眼之间就消失了。凶狠狡诈的这个贾后勾结宗室除掉了政敌，却无意当中为后来导致西晋灭亡的八王之乱拉开了序幕。因为这个平乱有功啊，楚王被拜为了卫将军，掌管了这个宫廷的禁军。这个东安宫啊也晋爵为王。孟冠、李造以及贾后的族兄贾摩，他有一个表舅叫郭璋等等的都加官进爵。但是这些人当中啊

不是赳赳武夫，就是无能之辈，没有一个能辅政的。贾后无奈，只得召回了汝南王司马亮，并且再一度的启用了开国元老魏冠，让他们二人呢主持这个朝政。司马亮原来是个胆小如鼠的平庸之辈，这一次回来可不一样了，气概非凡呢。一上台就学着当年武帝还有杨俊的样子，滥加封赏。锦都将当中，这个都将是个武官的名字，这个锦都将当中就被封的就达到了1000多人，有的人甚至于连升3级。司隶校尉傅贤呢，这阵赶忙的劝阻啊，此这般的封赏无度，实乃旷古少有啊！一些居心险恶之徒无功受禄，巴不得国家今后长生变乱，以便从中渔利，照此下去国家就危险了。要说呀，傅贤的这番话呀很是啊中肯的、啊、不仅切中当时的时弊，而且从今人看来也说出了两晋时期变乱迭起的重要的起因。然而这位司马亮却被这个权势冲昏了头脑，到这阵他听不进去。这个魏冠倒是很有心计的人，他一见只管禁卫军的这个楚王啊日益的骄横，唯恐日后生事，于是就跟这司马亮商议说，楚王虽然说有讨杨之功，但是骄资难遇，似乎不易委任以重任。就这一句话提醒了司马亮，司马亮当即就说，魏公所虑极是，此儿久居京师，必生事端，当奏明圣上，速遣其归分，方为万全之策。说这件事情很快啊就被这个楚王啊知道了，他本来就为没得到这个朝廷大权呢而耿耿于怀，说现在听说要挤了他出京啊，顿时气得暴跳如雷呀、啊。立即找来了心腹公孙弘、齐盛等等的商议。这个齐盛啊就说了，殿下已经啊掌握了禁卫军，何不立即发兵给他来个先斩后奏呢？公孙弘一听啊摇了摇头，哎，此事不可轻举妄动，依我之见要处死二人还得需要啊借重贾后啊。激怒将军李造深得这个贾后的宠信，前一番杀杨俊此人出力不小，可以请他代奏贾后。这个楚王一听啊很有道理，于是派他连夜去找这个李造。第二天李造果然面见这个贾后，转述了楚王之意。贾后听罢阴沉着黑脸，顿时出现了一丝冷森森的笑意。原来这几天贾后也正为司马亮对他不敬而大动肝火。至于这个魏冠，因为当初曾经啊劝这个武帝废掉太子，早就对他怀恨在心了，现在楚王说是要处死二人，到了这阵他能不高兴吗？于是就连夜密奏惠帝，说这个司马亮魏冠要废掉皇上，应该啊革职问罪。这傻皇上啊不过是贾后手里的一个玩偶啊，随即就发了密诏了。天一亮，贾后就派人将密诏交给了楚王，催他立即执行，不得有误。到这阵楚王有恃无恐啊，自称已经受命都里啊中外的一切的军事事宜，马上调兵遣将，说这阵司马瑶啊已经被调出了京师了。楚王啊就派这个李造还有公孙弘啊率领着禁卫军查抄了司马亮的这个相府，又派另外的清河王司马瑕率领着禁军去捉拿魏冠。这个司马亮啊还被蒙在鼓里了，吃罢了早饭，他从容地换上朝服啊，正打算上朝呢，突然就听见外面人喊马嘶。没等他弄清怎么回事，李造公孙弘啊已经带人杀进来，不由分说把个司马亮捆得结结实实，命人呢拖出相府丢在一辆车子下。紧接着李造等人又指挥着武士捕杀了司马亮的家眷。时值三伏天气，大街上热的就像蒸笼一般，司马亮本来肥胖，被这热气一熏呢，全身啊热汗如注啊，就仿佛从这个水里捞出来似的。守卫的这个兵啊一看他可怜，于是自动的为他扇凉。哎，就在这阵李造啊等人啊抄家完毕，率领着大家伙走出了相府，见此情景只怕还有人来救这司马亮啊，于是就喊
杀司马亮哲

赏不千匹。就这一句话还没说完了，一伙贪财之徒啊，蜂拥而上，刀斧并下，顷刻之间，这位王爷就被肢解了。这一天，司马亮全家几乎啊，全部的被杀，只有他的小儿子被人藏起来，逃了一条活命。再说这个清河王司马瑕率军呢，包围了这个魏府，派人在门外高喊呢：“万岁有旨！”魏冠出来领罪。魏冠虽有计谋，但是是一个懦弱之人，听说皇帝传他就要出门，一位门客急忙拦住了：“大人无罪，何来问罪的招数？其中必然有诈，千万别出去。”魏冠不听了，径直走出来，对清河王施礼说道：“老臣甘愿随王爷面君，万望高抬贵手，不要伤我眷属。”这个清河王啊，还没开口，突然他的身后窜出一个人来，手起刀落，早把这个魏冠呢挥作了两段。大人惊看，原来是禁军的小头目，这个主姓荣，叫荣毁。原来这荣毁啊，曾经啊是这个魏冠的家奴，因为过失被魏冠痛打一顿，给轰出府去了。如今啊，他做了这个禁军的头目，想借机啊报仇。清河王正要责问呢，荣毁早已领着这个禁军呢、冲进府去，大杀大抢起来。这魏冠字伯玉，乃是河东安邑人。这河东安邑啊，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啊下县的西北。此人不但是西晋开国的功臣，而且和他的儿子魏恒啊，都是当时的著名的这个书法家。魏恒还著有《四体书事》一书。这一天，父子同时被害，被害的还有啊魏冠的另外的两个儿子、六个孙子以及女眷百十余口。有人说啊，他不叫魏冠，叫魏香啊。甭管怎么说啊，叫魏香也好，魏冠也好，这个人呢是死了。这个楚王一气杀了两位辅政大臣，朝中震惊啊，大臣们人人自危。就在这阵，张华已经调回了京师，一见楚王弑杀成性，十分的忧虑，于是通过贾后的一名亲信转奏了这个惠帝跟贾后。说什么呢？楚王连杀二公，眼看朝中大权要落他手，如让其得逞，帝后如何得以自安？贾后听罢，高兴的以手加额，满脸堆笑的说：“张卿所言甚合我意。”其实贾后这一次完全是按着螳螂捕蝉，黄巧在后的这个故事动作，他的本意就是先借楚王除去了司马亮跟这个魏冠，然后再卸磨杀驴。张华所奏可以说正中他的下怀，不过他也担心楚王难治，于是就向这个张华问计。张华悄默声地说：“只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大事必成。”再说这个楚王因为几天来连连的得手，越发的不可一世了。这一天他正率部继续杀人，突然正北方飞来了一支禁军呢，威武的这个军兵啊，高举着一面威武的奏谕幡，这个奏谕幡啊，是一面绣着奏谕的这个旗帜。奏谕呢，是古代传说当中啊一种啊生性啊仁爱的神兽，它这个形状啊跟老虎差不多，但是它不伤人，甚至于连这个小草都不伤一颗。奏谕幡呢，是皇帝所独有的，仅在这个极特殊情况下这才使用的，因此人们对他格外的敬畏，只有奏谕幡的官员被视为皇帝的真正的代表。这支禁军到了跟前，楚王啊认出来了，为首的感情是啊殿中将军王公。正想答话呢，王公突然当众宣布：“纣王假传圣旨，擅杀大臣，我奉旨特意来拿他，尔等有助他者杀无赦。”众人一听王公这么一说啊，顿时四散逃命，最后只剩下了楚王还有一名车夫。楚王一看大事不好，登上车子想跑，早有禁军冲上来，就仿佛啊老鹰捉小鸡儿一样，把他拖下来捆作了一团。自然这些全是出自张华的计策。朝廷啊派了大臣刘松监斩楚王，临行前楚王哭喊着：“本王冤枉啊，现有密诏在我身上，怎么说我假传圣旨啊？”说完了低头啊
用这嘴从衣领子里面贴身处叼出一张青纸招书来。刘宋见状竟然动了恻隐之心呢，正在犹豫之间，午时三刻已经到了，贾浩在这又派人来催促，刘宋无奈只得强打精神下令问斩。只见刽子手将鬼头大刀一挥，楚王人头落了地了。这楚王杀人成性，到头来自己也做了刀下之鬼。紧接着他的亲信齐胜、公孙弘也被是夷三族，什么意思？全给剿灭了。那个泄愤报仇的荣毁自然也是被砍了脑袋。楚王祭诛。到了这阵儿，贾后又来个猫哭耗子，为这司马亮、魏冠二人昭雪，同时大封私党。但是朝廷还是没有一个主持朝政的人，有人就建议了，张华他出身素族，不至于犯上，而且很有才识，威望也高，不如啊让他辅政。贾后觉得有道理，又和这个裴伟啊商议，裴伟啊也很赞成，于是贾后就让惠帝任命张华为侍中兼中书监。这个中书监相当于啊宰相的身份，又命令啊这个裴伟为这侍中，让他们二人呢共同的主持朝政。就在当时来说呀，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呀。但是张华虽有才干，可是晋朝的动乱的局势已经促成了，即使他跟裴伟携起手来惨淡经营，怕也是无济于事。张华跟这个裴伟辅政也真是困难重重，一个是傻皇上，一个是汉妇的皇后，自不待说呀。但是贾后的私党也足以制肘了。贾后的从舅啊郭璋啊官居侍中，手握重权，特别是贾后的侄子贾密任散骑常侍、后军将军，少年气盛，轰得发紫。这个贾密啊本来啊他姓韩，是这个贾后的妹妹贾我与这个贾府的募兵啊韩寿生的儿子，因为贾充无子，临死前呢就将这位外孙呢过继为孙子了。他本来叫韩密，现在这才成了贾密。此人呢有点这个文采，又得这个贾后的宠信，一会儿豪门巨子或者知名的这个文人趋炎附势，争宠求进，于是就依附于他。其中有这个窦父的石宠，石宠啊有个外甥叫欧阳剑，现在已经到了洛阳，就跟这个洛阳的陆康的两个儿子陆基、陆云，另外还有啊擅作这个师父的左思、潘岳等人，号称啊二十四友。贾密啊有这帮人帮着，更是啊飞扬跋扈了。不用说这张华呀，就连那太子司马昱他都没放在眼里。此外一些个朝中的大臣，或者呀奢靡无度，或者崇尚这个老庄。老庄是谁啊？就是老子、庄子，专好空谈呢，没有几个做实事的功古之臣呢。人是如此，苍天也不作美。从这个元康三年，也就是公元呢293年开始，连年的大水呀。元康五年，京城里的武库又着了一把大火，军械装备被焚了不说，相传连这个孔子穿过的鞋、汉高祖刘邦啊斩蟒的剑，这些个文物也都给烧毁了。尽管人祸天灾接踵而来，但是张华跟这个裴伟啊励精图治，巧于周旋，竟然使这个朝廷安定了好几年呢。这不能不说近乎于啊奇迹。但是好景毕竟不长，到了元康六年，西北上战乱重开，后来竟然闹得不可收拾。这一场战乱全是赵王司马伦跟他的亲信的孙秀一手啊造成的。这个赵王乃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这时啊正好出任呢征西大将军，门客孙秀呢专门给他出坏主意，两个人呢狼狈为奸，在当地啊敲诈勒索，滥杀无辜，贩卖人口，无恶不作。于是有个匈奴部落的首领叫郝散的率部啊造起反来了。不久啊郝散的兵败被杀，两年之后他的弟弟郝杜元呢联合了马兰羌、卢水湖两个部落卷土重来，为他哥哥报仇啊杀了这个北狄军。当时的太守啊叫张损，打败了这个冯陵军，这个冯陵军就是现在的陕西大荔。当时的太守欧阳剑
赵王司马伦虽然是个刮地皮的行家。

0: 他的这个话放在心上，到任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接受了贿赂，放这孙秀跟赵王一同返京。第二件事情，那是变本加厉的敲诈勒索，结果不到半年又激起了各少数民族更强烈的反抗。除了这个郝杜元之外，又有一位叫齐万年的氏族首领被各族人推为了皇帝，带了头造了反了，声势浩大，说这阵关中地区有人口100余万，各少数民族就占了半数以上，眼看着这战火就烧到了内地，司马荣这才真的慌了手脚，连连上书请求火速的增援，说这一天朝廷紧急商议西北的战局，王公大臣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推举了安西将军夏侯惇为这个统帅，率领着建威将军周处增援两马，但是独有这个中书令陈怀奏道：“梁王、安西将军都是贵戚，素与这个周处结冤，此去周处必遭陷害。周处乃是中戎之士，足当大任，应该以他为帅，率领激怒将军孟冠前去进剿，方能成功。否则战乱难平，还要损失一位忠良。”这个陈怀说完了怎么样，立马招来了一片的反对之声。这个张华虽然说觉得陈怀呀说的有道理，但是他又不愿意得罪大多数的这些个大臣，只是沉默不语。结果最后呢，还是按着多数人的这个主意啊拍了板了。这个陈怀为何料定周处必遭这个陷害呢？这还得啊从这个周处这个人啊说起。这个周处啊，他是吴兴啊杨木人，就是现在的江苏啊宜兴人，是三国时期东吴名将周访的儿子。周处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啊就死了，家中啊也没人啊管束他，专好啊结交一些个喜欢舞枪弄棒的打架斗殴的朋友。长大之后身强力壮，武艺高强啊，专门的横行乡里，平常与人相遇这个话稍微的不投机，非打即骂，老百姓见了他都仿佛啊就是那个耗子见了猫一样，都得躲他呀。单说有一天他喝得醉醺醺的朝这个家里走，远远的就看见几个老者在一起议论什么，一边说着一边摇头叹息。见他一来呀，这些个老人啊赶快的走散了。这个周处就纳闷啊，快步追上一个老头，抓住了就问：哎，我问你老头，眼下年丰人和，这么好的日子你因何叹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有一个叫周处的啊，这个主啊，浑浊梦愣。有一天，他喝得醉醺醺的，远远的就瞧见几个老人呢，在议论着什么。他一边说着，一边摇着头，叹着息。一看他来了，老人们赶紧走散了。周处他纳闷啊，快步追上一个老头，抓住了就问：“哎，玩老头，眼下年丰人和啊？”怎么的了？吃得饱的，穿得暖的，你因何叹息？老人只是摇头不语。到这阵，周处火了，举起拳头，我让你再不说，我让你尝尝老拳。这老头怕挨揍啊，被逼急了，这才说：哎呀，现在有三害横行啊，人们怎能安居乐业？周处一听，三害？哪三害？老头啊，沉吟片刻，我跟您说，南山上有一只猛虎啊，长桥底下有一条巨蟒啊，经常的伤人呢、啊、这就是两害了。那第三害呢？周处啊，急切地问了一句。老人啊，迟疑了半晌，最后啊，这才啊，壮着胆子说：这第三害，那就是公子你啊。周初一听，不禁一愣啊，低头沉思了一会儿，突然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老张，你不必担忧，我周初，如果说不除此三害，誓不为人。”这个老人一听啊，半信半疑。而这周初怎么样？说到做到，他先杀了南山的这只猛虎，又去水中啊。找那条啊巨蟒，有人说呀、啊、也叫巨脚的，你甭管怎么说，跟这个鏖战了3天3夜，他自己也是遍体鳞伤，最后还是把这只脚啊给杀死了。他自己这一害，那又怎么除啊？从此啊，他改过自新，礼貌待人呢、啊、竟然受到人们的称赞。当时啊，陆抗的两个儿子陆基跟陆云啊，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周初啊就慕名向他们求教。他呀见到他们俩就说：我本想啊自心向上，只怕岁月蹉跎，再学也来不及了。陆云就说了：古人呢、啊、贵在朝闻夕改，更况且您正在当年，只患力不至，何忧名不成啊。周处一听，顿开茅塞，从此发奋读书，成为了文武全才的人才。您看了吗？有一出京剧叫除三害，说的就是这位。这个周处先是在东吴做了官，晋呢灭了吴之后，又在晋朝呢任了广寒太守、散骑常侍这些个职务。他呢执法如山，不避权贵，权贵们对他啊是又恨又怕。一次梁王司马荣啊犯了法了，其他的大臣不敢吭一声啊，周处啊却如实的上奏。从此这个梁王恨死了周处。这一次权贵们推荐周处，就是为了借刀杀人，让梁王置他于死地。

咱们且说这个周处到了西北，梁王假惺惺的对他呀奉承一番，命令他只带领着数千人作为前军去攻打这个齐万年。第二天拂晓，周处就跟部下到这阵还没吃饭呢，梁王又下了死命令，逼着他马上出击。齐万年知道周处的厉害，亲自率领七万的精兵强将啊，将他几千的这个军队团团的围住了。周处啊派人求援呢，没成想梁王啊坐视不救，厮杀了一天呢，将士们死伤惨重。一位偏将劝周处：“您突围吧。”周处知道，即使突围出去也是难免一死，于是长叹一声，挥剑直冲敌阵，最后啊死在这个乱军当中。这样一位忠直的将军，由于这个奸逆的陷害，竟然死在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战场上，岂不可惜呀？说现在周处既死，大臣们没人敢弹劾这个梁王的罪恶了。朝廷只是把周处啊追封了一番，然后啊派了基努将军孟观到这个西北。孟观是贾后的亲信，这个梁王自然不敢得罪，索性就把全部的人马交他指挥了。不久齐万年兵败被杀，郝散也被追进了这个沙漠，死在这个沙漠了。西北一带重新安定下来，可就这阵儿，一场更大的内乱又在朝中啊爆发了。说起来这一次的内乱又是围绕着皇位继承人呢，因为这个问题而发生的。当时啊这个太子司马昱啊这阵已经22岁了，他是司马衷啊和这个宫人呢、啊、谢梅生的儿子，可并不是贾后的亲生骨肉。司马衷啊这唯一的儿子被立为太子之后，凶悍的贾后啊于是就费尽心机打算废掉他。这司马昱啊小的时候非常的聪明伶俐，他的祖父晋武帝喜欢的了不得，逢人就说这孩子像他的太祖爷。太祖爷是谁啊？就是司马懿啊，将来一定能大兴天下。贾南风听了是又怕又恨的，不料这司马昱一天天的长大了，奢侈糜烂的宫廷环境却使他越长越不像他的太祖爷了。他变得好玩了，好吃了，好色了，好财了，唯独不好好的读书上进呢。哎，这贾后看在眼里，他喜在心上，索性变着法的教他干嘛，教他坏，以便抓着把柄好废掉他。在这方面，这个贾后的侄子贾密、啊、成了姑妈的得力帮手了。这贾密与这个司马昱从小一起长大，但是相比之下这个贾密、啊、更加的刁钻，他秉承了姑姑的这个旨意，天天跟这司马昱、啊、厮混，把司马昱、啊、是越带越坏。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司马昱的生母本来是一个商人的女儿，不料这司马昱长大之后也秉承了他外祖父的遗风啊，专好跟这个太监宫女们一起啊，哎，开这个酒肉铺子。他还有一手啊绝招，甭管是啊这个酒啊是这个肉，他一滴了就知道这个分量多少。你说这玩意儿不邪门吗？太子宫里啊种的这个瓜果蔬菜呀、啊、养的鸡鸭鱼兔啊，他都让太监拿到市上去干嘛呀？卖高价。他还在外面购置了许多的田产，积了大批的财富。太子舍人杜熙，这个杜熙就是杜预的儿子，看他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于是、啊、经常的进行劝阻。贾密知道之后就为太子出主意，让他呀治治这个杜熙。单说一次，这个杜熙又进宫开导这个太子，太子就预先在这个杜熙的坐垫上倒插了许多的钢针的。杜熙呀这才一落座就被扎的一下子就蹦起来了，屁股疼的难忍，回头一摸呀，可了不得，鲜血把这个裤子都湿透了。这司马昱见此情景，反倒为自己的恶作剧呀哈哈大笑。像这样的事情不少啊，时间一长，人们真为太子不成器而担忧。而贾后一伙怎么样？哎，正中下怀。元康九年的秋天，后宫出了一件怪事儿。入宫20多年从来没生育的贾后啊，这肚子突然奇迹般的哎鼓起来，据说有喜已经数月了，眼瞅着就要临盆了啊。不久果然生下一个男婴，取名叫魏祖。魏祖啊，那就是说呀，告慰啊祖宗。

0: 哎，现在我生了孩子，
1: 皇后产了龙种的消息，好，就仿佛长了翅膀啊，飞快的传遍了后宫跟这个朝廷内外呀。那年是没有微信微博呀，要有微信微博呀，那更快了。到了这一年的12月，一件更令人呢害怕的、更令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太子司马昱竟然酒后写下了谋反的草书啊，眼看着就要被赐死了。说事情是怎么样的呢？嗨，事情啊，其实啊很明了。这天晚上，太子突然接到一道密诏，说是惠帝患病，命令他立即入宫探视。太子赶紧冒着这个严寒到了他父亲的寝宫。当他走到这个外厅的时候，只见一个叫陈武的宫女啊，手里端着一盘鲜枣，还有一壶美酒啊，正等着他呢。陈武啊，对这个太子就说了：“万岁念您，天气寒冷，特地的赐温酒鲜枣，请太子用后再去面君不迟。”太子一听，哎，我素来不能饮酒，免了也罢了。不料这个陈武啊，猛地把这脸一沉，太子莫非怕酒里有毒不成？太子一听，赶忙说：“哎呀，岂敢岂敢！那既然如此，万岁赐酒不饮，岂非不孝吗？”是这，太子啊，没办法了，只得呀喝酒啊。这个酒才饮了一半，太子这阵又哀求道：“哎呀，我实在是不胜酒力，剩下的让我带回东宫再饮吧。”这陈武啊，不应允，那不行。太子勉强的把这个酒啊喝完了，但是马上就醉倒了。不一会儿啊，从这个内室当中啊，走出一个叫程福的宫女，到了桌子前头，把这个太子啊推醒了，说是皇上让他抄写一份公文。太子啊，醉眼朦胧的就问了：“是何公文呢？”程福就说了：“这是别人呐，带这个太子起草的祝福万岁安康的祝文，需要太子亲自抄写。由于大醉，太子啊，到这阵也没辨呐这个真假，只能啊照葫芦画瓢。这个字写的东倒西歪的不说，不长的一段文字，竟然还丢三落四了。”这个太子写完了之后，宫女们就把他扶回了东宫。回到宫里头，他倒头就睡，全然不知晚上他干了些什么。第二天早上啊，一向很少临朝的惠帝，就这傻皇上，突然早早的就来到了这个殿中高座，浮肿啊呆滞的脸上似乎出现了一股怒容，他这嘴啊鼓鼓的，倒八字眉紧竖着。群臣朝贺完毕，这阵惠帝突然把一卷写着什么的白卷扔在了这个地上，跟着就说：“逆子写了反书，理当赐死。”文武群臣一听大惊啊，这阵张华俯身啊拾起了白卷，但只见上面字迹十分的潦草，歪歪扭扭啊，大字间还夹着一些个小字儿。他看了半天，这才啊认出来，感情上面写的是：“陛下应该自己了结，如果不自己了结，我就进宫把您了结。贾后啊，贾皇后也应该自己了结。”啊！张华一看，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把这个白卷交给其他的大臣进行传阅。等到大臣们战战兢兢的传阅完毕，张华这才稍微的定了定神，但是仍然结结巴巴的说：“历代朝廷常因废立太子酿成国家大乱，此等大事，哎呀哎呀，还请陛下再三的慎重考虑。”这阵裴伟也说呀：“这反书实在是蹊跷，很难说不是他人伪造之后嫁祸于太子的，应该先查对自己，辨别真伪。”这个时间不长啊，内侍啊取来太子平时写的十几幅字，大臣们围住了对照半天，也没说出啊所以然来。正在踌躇间呢，突然黄门令，这个黄门令就是宫中的官员呢，董猛呈上了一份长安公主。这长安公主啊是晋武帝的女儿，她的奏章说这件事情应该啊迅速的决定，臣子们不敢阻拦啊，有不听圣命的应该定为死罪啊。张华听罢，鼓起勇气说道：“正因为是大事，才该由君臣们反复的商议，别人说出来说三道四怕是不合适吧。” 紧接着裴伟等大臣也出班表示了赞同啊张华的意见，会地一时张口结舌，没了主意，只是啊不时回头的看着通向后宫的珠帘啊，但是里面也并没有什么人走出来。其实他是个傻皇上，他得听假后的。一直到了日头平息啊，到这阵满朝的文武也没商量出来一个结果。这阵突然两名宫女卷起了珠帘，从里面走出一个全身珠光宝气、满脸横肉的矮胖的妇人，她正是皇后贾南风啊。但只见贾南风到了这个惠帝面前，说道：“既然有人保她，姑且免其一死，但是应将其太子废掉，以防不测。”说这阵大殿上一时是鸦雀无声啊，呆皇上抻着耳朵听着。然后眨着眼睛张张嘴，这才说道：“啊，那就依皇后所奏。”当下就派出24友当中的尚书何玉，拿了这个废掉太子的诏书去这个东宫啊宣读，然后啊率领禁军把这个废太子啊送到金融城啊幽禁起来了。堂堂的太子就这么着稀里糊涂的被废掉，此事引起了大臣们的疑心呢。俗语说得好，千层的篱笆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不久废太子啊这件事情可就啊给揭开了。原来啊贾后啊所谓的怀孕生子完全是移花接木的诡计。这个孩子乃是啊他的妹妹贾武所生啊，本是啊贾密的胞弟。太子啊最终啊抄写的那反书啊是这个贾密授意的，24友当中第一号号称的才子潘岳草拟的。太子啊抄丢的字也是这个潘岳仿照太子的笔迹添上去的。后来在这个金殿上，这阵董猛啊呈上的那份所谓的长广公主的这个奏章啊，也是由这个贾后啊授意啊伪造的。最后贾南风啊一见殿上相持不下，怕拖下去生了变故，这才亲自出来打个圆场。虽然说呀司马昱暂时得以活命，但是他的太子身份到底是给废了。真相披露之后，多数大臣都是愤愤不平，尤其是宗室的诸王，眼看江山要落入了贾氏手中，岂能善罢甘休。于是啊就有人出谋划策，打算除掉贾后，让太子复位。咱们且说啊，有原来两个在这个东宫做这个太子侍卫的人，一个叫司马雅，一个叫许超啊。这两个人啊决心迎合太子，他们商量着想请一位重臣出头来完成这一件大事。一开始啊他们想到了张华，但是又觉得他过于啊四平八稳，绝对啊肯定的是不愿意站出来啊首先发难，只得啊另外找他人。挑来挑去，他们选中了赵王司马伦。这个赵王当初听信了孙秀在关中一带逼反了这个好散齐万年，后来调入了京师，原想通过张华谋取高官，但是张华深知这个人硬是不敢与啊重用，他也知道司马伦这人不行，于是他又按照孙秀的主意投靠了贾后，成了贾后的亲信，当上了骠骑将军、太子太傅。这个太子太傅就是辅导太子的官职。司马雅首先啊找到赵王的亲信孙秀，请他劝赵王出头除掉这个贾后。孙秀一听假装大怒啊：“你们莫非要谋反不成吗？”司马雅呀一听啊微微的一笑：“哎，足下您息怒，现在朝中都知道赵王与贾氏亲近，还有人说赵王和您参与了废太子的密谋啊，假是如此倒行逆施，您琢磨琢磨能长远得了吗？一旦大臣们起事，赵王和您岂不还得受牵连受祸吗？倘若赵王审时度势带头讨逆，便是社稷的功臣，您是个聪明人，一点就透，难道说还容我们多说吗？”孙秀一听皱起眉头啊揣摩了一番，立即换上了一副笑脸：“哎，对对对，您这一番话使孙某我顿开茅塞呀，我一定劝说赵王为国除奸就是。”司马雅一见孙秀已经答应了，于是起身告辞。孙秀看着他远去的背影，不禁的微微的冷笑起来。 咱们书要检验，这个孙秀啊，一看司马牙走了，立马见赵王把这。

0: 这个司马雅的话重复了一遍，赵王啊反复的盘算，觉得有理，于是他就问孙秀如何起事。这个孙秀在这一路之上来的时候早就盘算好了，先是尖笑了两声，压低了声音说，以小人之见，王爷您先不必过急，倘若让这个太子复位，必须要报复废他之人呢，您素与贾氏接近，即使立了大功，太子也未必感激，说不定还得要寻机加害呀。啊，赵王一听就是一愣了，紧接着就慌了，那该当如何呀？孙秀在这伏在赵王耳边嘀咕了一阵子，最后说道，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如此如此，方能一箭双雕，保王爷您称心如意。哇哈哈哈哈，赵王一听哈哈大笑，先生您神机妙算，足以抵得上诸葛武侯了。咱们说书的一张嘴啊，说不了两家事，花开两朵，单表一枝。咱们再说这个贾密，自从跟这个贾后勾结废了太子，越发的踌躇满志了，每天啊跟这24友一起啊吃喝玩乐。单说这一天突报孙秀来见，心中啊他就有点纳闷，心话说他找我干什么，但是嘴上赶紧说快请快请。孙秀啊失礼之后，示意让这个贾密呢屏退了左右，然后劈头就问，大人可知有杀身之祸吗？啊，这贾密一听大吃一惊，赶忙就问，此话怎讲？孙秀一听，大人您帮皇后废了太子，如果太子安然复位，怕是要死无葬身之地了，是真？贾密听罢顿时面如土色，赶忙问孙秀，近来你听些什么？孙秀啊于是就不指名的就把有人呢密谋迎合太子这个事情对他说了，最后献计说道，眼下事不宜迟，应该尽快的奏请皇后送太子归天，方保无事。这贾密一听不敢怠慢，赶忙的来找贾南风啊。这个贾后啊其实也已经听到了一些个风言风语了，听了贾密学说孙秀的一番话，于是就下定了暗杀司马昱的决心的。这阵这个废太子司马昱已经从这个金融城啊被转到了许昌啊进行监禁了，他时时刻刻的其实防着有人暗害呀，内侍啊做饭的时候他都是亲自的监视，要打算暗杀此人也并非容易。贾后派来准备毒杀司马昱的宦官，这个主儿叫孙律，这个孙律到了许昌啊就发现了没办法下手，于是就改用了撤换侍者的这个办法，想把司马昱活活的给饿死，不料下人们仍然偷偷的给这个太子啊送饭吃，孙略没办法回去交差，只好赤膊上阵了。单说3月22日这一天呢，到了这一天怎么样，这个孙略这才呀施奸计，这才有助凶逆奸人设毒计折栋梁鸣鸡坠高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